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的歌单选自江淑娜。真情比酒浓是一首表达深情厚谊的歌曲，通过重复的歌词来表达情感的深厚和纯粹。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充满了甜蜜和温馨的氛围。

请你好好爱我，这首歌是一首情感深重的情歌，是由江淑娜本人作词作曲，创作的灵感是来源于她对情感生活的深刻体会，表达了对旧情的深深怀念和对爱人的深情呼唤。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望，希望对方能够回心转意，好好爱自己。歌迷说，这是一首值得反复聆听的作品，让他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痛苦，希望珍惜眼前人。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雨夜再见》，发行于2003年，收录在江淑娜的精选集二当中。歌曲表达的是深深的思念和无奈的情感，深受歌迷的喜欢。很多歌迷说这首歌让他们百听不厌，旋律入心，赋予了高度的评价，说是一首好听且富有味道的歌曲。最后一首歌《雨夜再见》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说到夏天，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也许是沙滩，也许是蝉鸣，也许是冰镇的西瓜，也许是汽水里的甜。今天行程就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夏天的歌曲，它们有的像冰镇柠檬水一样清爽，有的像暴雨前的雷声一样暗涌。准备好你的耳朵，我们生动出发。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第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一天》。这首歌的前奏非常像夏日的前奏，音乐一响，直接魂穿高中教室，风扇在头顶吱呀呀的转，你偷偷把写满心事的纸条塞进谁的课本当中呢？孙燕姿的这首歌是冰棍画在手心里的甜腻，是篮球场边假装路过的心跳。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当年你等的是蝉鸣，还是某个人

再来关于夏天的歌，周杰伦《七里香》。杰伦用这首歌给夏天加了层滤镜，窗外的麻雀其实是教室后排的八卦，秋刀鱼的滋味是补习班楼下小摊的香气，最绝的是那句你突然对我说七里香的名字很美，青春期里的告白总是用废话打头阵，一起来听一听。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三

0: 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8: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9: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温岚的《夏天的风》，作曲是周杰伦，作词是天天，难怪这首歌里还留着七里香的余味。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每次听到这句就想起了晚自习时的操场，偷戴同一副耳机的心照。

加上这首歌《雷光下黑暗之光》，这首歌适合深夜空调开到26度的你。雷光下的声音像凉席上的薄荷味，唱着海靠近我，空气湿了，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就交给雨水保管吧。

接下来这首歌《五月天》并不是阿信的那个五月天，而是 SHE 的《少女宣言》。五月的天，刚诞生的夏天，现在听依然想穿校服在学校里疯跑。

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经典乐队 Beyond 的《冷雨夜》。黄家驹的夏天是暴雨味的，贝斯 solo 一出来，像雨点砸在铁皮屋顶，在雨中漫步，蓝色街灯渐露，失恋的人连淋雨都要找文艺的借口，一起来听一听。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好消息好消息，聚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中

0: 级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4: a world gone mean。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
5: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伍佰老师的《夏夜晚风》，也是来自于伍佰老师的《温柔沙》。夏夜的风有你，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这哪是歌，分明是冰啤酒杯壁的水珠顺着指尖流入回忆的间隙。

是最重要的。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这首歌以夏天为主题，轻快优美，流畅的旋律勾勒出夏天的美好景象和人们的深情，令人心情愉悦。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将重构三组被岁月加密的基因旋转链，一起回顾曾经的经典音乐。请系好认知安全带，我们一起启动来自奇遇的歌曲《橄榄树》。

李克强将三毛的流量诗篇谱写成新古典主义的乐章，长笛前奏如地中海季风掠过吉普赛篷车，弦乐群层层堆叠的副歌结构与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哲学口吻形成了复调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万月。平时工作忙，顾不上家，五一放假了，给家换个模样。创意装饰联合1054，五一假期给大家送福利啦！5月1号到5月5号，联合一线品牌商家共同让利，限量征集11套劳动节样板房，设计费全免，装修总价疯狂让利，还送软装电器。让每一份劳动都为了更好的团圆，活动仅限5天，假期要选择装修公司的业主朋友一定要来看一看，绝对让您满意。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预约进店抢订优惠吧。为了把创意装饰五一假期的优惠政策详细的介绍给大家，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的运营经理宋琦。宋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1054的朋友们大家好。5月1号到5月5号，创意装饰联合1054广播征集五一劳动节样板房，为了致敬辛勤的劳动者，让他们享受到性价比更高的优质装修，公司特享集团。

0: 申请，并联合一线品牌厂家带来非常大的优惠福利。
1: 各位请听好了，
0: 5月1号到5月5号在创业地装修给大家以下优惠政策：一重礼，装修总价最高直降30000元；二重礼，万元设计费管理费全免；三重礼，赠送价值6888元火星人或一田集成灶；四重礼，乳胶漆免费升级为全房价值12888元非泥艺术漆；五重礼，所有材料厂家联合补贴8888元现金减免，优惠名额只限11套，先到先得。需要装修的业主朋友赶紧拨打预约电话25959992595999报名进店抢定吧。
1: 哇，这五一活动的优惠福利也太大了吧，听得我都心动了。广播前的听众朋友，需要装修的赶紧拨打电话25959992595999报名参加吧。对了，宋经理，现在的装修市场鱼龙混杂，而且还有一个复杂的装修过程，客户都想选择一个靠谱放心的装饰公司，那么创意装饰是如何在装修过程中严把品质关的呢？
0: 首先，创意装饰装修前会给客户签订非常规范化并且能够维护客户权益的合同，并且都需要签字盖章，绝不会口头承诺忽悠业主，让业主在创意放心装修，保障品质。并且创意装饰施工全部采用德系锐铸施工工艺，每个验收节点全部数字化，每道工序和材料进场有业主签字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施工。同时，为了提升服务水平，保证服务质量，创意装饰还给业主升级 AI 云监理、工地远程监控、实时监督，每一项施工细节清晰透明，装修质量更有保证，让你在创意装修无任何后顾之忧。
1: 我们广大客户能把家交给创意装修，我想无非是创意装饰有着严格的工艺标准、保质保量的材料和贴心服务，以及超高的性价比了。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好家装就选创意装饰。活动预约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节目主题：声波考古学的平行宇宙。歌曲来自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各位听众早上好，
2: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上午时间的9:02，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继续调频到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假期最后一天的特别节目的陪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赵爽。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车友群聊当中，可以直接的跟我进行今天全天节目的互动。照亮中天，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我们五一小长假的收官之日，各位这四天过得如何呢？回望这四天，大家有没有过得充实但治愈繁忙，又有一些开心轻松呢？就是可能各种各样的情绪都交织起来。有的朋友登到了我们的狼牙山，登顶了我们的南天门和我们的狼牙阁，也有的朋友呢从我们的狼牙山的北门去到了醉翁亭，听到了一些古风巡游啊，还有欧阳修 NPC 的互动。当然了也是沉浸式的感受了我们的千年文韵啊。其实五一在滁州的朋友或者来滁州旅游的朋友应该能够感受得到，景区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那在我们的滁州的这种千年文化当中，各位是本地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呢，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聊一聊你的假期在滁州的感受。

那今天呢，不仅仅是我们假期的收官之日，也是我们高速的一个通行量会变大的一个今天的情况。因为今天大家返程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像 G36 宁洛高速啊， S49 新阳高速啊，G3 金台高速啊，这些主线的返程车流量都会开始增多。尤其呢是我们宁洛高速的滁州段，今天上午或者说午后，我估计啊，南京啊、蚌埠啊方向的车流量都会比较大，各位呢可以提前导个航，错峰行驶啊。但是呢，在路上的话，遇到拥堵呢，我们就放松心情，保持好车距啊，缓慢的通行。假期的愉快，其实在最后一天返程之旅上，我觉得依旧是可以感受感受，依旧是可以，温柔的结束今天的这个假期。那今天呢，大家也不用赶行程，我们就慢慢的把这个节奏在路上，或者说你已经到家了，调整到最舒服的一个模式啊。当然我们的国省道 S312 2415的部分路段呢是改扩建施工的，各位如果说不是很清楚到底哪个路段啊，几百米处会有这个一些施工的话，大家呢可以把导航打开，会第一时间的给到各位最快速的一个提醒。当然今天的高速依然是免费通行的，到今天晚上的24点，七座及以下小客车是可以放心出行的。就这样在你身旁，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来做个小互动吧，各位。

那这个五一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吃到最好吃的一道美食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吧。

0: 法去。
1: 再跟大家说到一条我们市区内的路况信息，高铁站的红绿灯附近啊，有一起事故，大家路过注意慢行。现在事故车辆应该还是在现场的，在高铁站的红绿灯附近。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可以一直的锁定到我们的105.4。各位都沉浸在五一假期的惬意里啊！刚刚呢，我在朋友的微信群聊当中也看到了说，啊，明天就要上班了，好焦虑啊。其实呢，我们也是放松心情啊，我们也想一想今天我们把如何把当下的感受更好的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是5月5号假期的最后一天，不经意间哦，我们和立夏撞了个满怀。各位啊，有没有想到这时间过得可是真快啊，5月5号已经是立夏了啊。那么这可此刻的各位，此刻的滁州，有着假期收尾的温柔，当然了，也有我们初夏独有的清新和暖意。今天各位是不是感受到了天气是相当的不错啊？今天的温度呢也是很舒适的，甚至于有那么一些炎热。今天15到29度，艳阳高照的一天，是一个好天气。可以说是春花落尽，各位应该在这五一假期也是看见了我们的春天的花树的盛开。有一些花树的品种呢可能已经是在凋落，但是呢我们的夏木已经开始沉阴了。立夏呢是我们正式拥抱盛夏的开始。在这个时节，其实呢我们滁州人也是有自己的生活仪式感的。或者说我们的立夏的习俗，家家户户都会去尝一口鲜嫩的立夏蛋。各位知道吗？俗话说立夏吃了蛋，热天

0: 当然呢，旧时立夏还有什么习俗呢？称体重的习俗，记下当下的体重，期盼整个夏天都能平安健康哈。各位也可以按需，要不要在五一小长假结束的时候称称体重，看看你这个假期是吃了很多美食呢，还是来了一个徒步燃脂之旅呢？
1: 你的存在，这样的你没人会想责怪。
0: 说到立夏，说到这个立夏要吃鸡蛋啊，那么我们五月五号在狼牙山也有立夏养生局，活动就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3点。各位今天还在旅途当中的朋友，不妨去到我们的狼牙山啊，很简单，带这个熟鸡蛋或者现场购买啊都可以，这个两两对碰，就是去玩到我们立夏这个树蛋的这个游戏啊，或者这个立夏豆蛋的一个乐趣。各位呢可以今天去狼牙山的话，不妨啊在口袋里揣着两枚鸡蛋啊，那么大家呢去参与到比赛的话，获得冠军是有奖励的，奖励50枚鲜鸡蛋，而且呢还会有狼牙山这个蛋王的定制证书还有徽章，那鸡蛋呢也可以绘制专属的印记啊。各位在今天可以去到我们的幽香谷的大草坪，在狼牙山感受一下5月5号的立夏养生节。

0: 我们拉山有很多的活动啊，在五天的时间都是每天都有的，像在我们的飞跃丛林探险乐园，5月1号到5月5号啊，也是有我们的一些活动。购物飞跃丛林的探险乐园门票啊，就免费领取趣味套圈3个。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很喜欢套圈这个游戏哈，就可以去赢得奖品。它既有实力也靠运气，而且呢在欢笑之间，各位都是很爱套圈，而且呢希望获得自己心仪的那个礼品哈。并且在我们的这个拉山有这个面部和手臂的国漫主题彩绘，购我们的飞跃丛林的乐园票的话，是可以享受半价的这个彩绘。你的五一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呢？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跟我说说看。那刚才呢既然说到了我们的飞跃丛林的探险乐园，稍后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在拉山这清幽的充满着历史韵味的风景区里的这个勇敢的探险挑战。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行程，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提到狼牙山，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醉翁亭的千年文脉，是狼牙古寺的晨钟暮鼓。但您知道吗，今天的狼牙山不仅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还有惊险刺激的丛林探险。

各种设备全部依山势、地势、树与树之间空间而建。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游客们可以穿上防护装备，便开启了一场刺激的丛林探险之旅。沿着悬空桥梁、网道、步道穿梭在树林之间，时而攀爬，时而滑行，感受着速度与激情。通过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关卡，游客们不仅锻炼了勇气和毅力，还能从独特的视角欣赏到狼牙山的美丽景色。整个项目设有多条不同难度等级的线路，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合适自己的挑战。这个项目啊，包含了五条安全带线路：丛林过山车、狼牙飞索、巨型儿童蜘蛛网、霍比特村屋、多功能游戏塔、五个游戏单元、十个游戏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最受欢迎的当属丛林过山车和狼牙飞索。丛林过山车依山势而建，像过山车一样在树林间穿梭，但速度由你自己掌控。你可以悠闲地滑行，欣赏沿途风景，也可以加速冲刺，体验风驰电掣的快感。滑行在数百米长的轨道上，从高处俯瞰狼牙山的郁郁葱葱，那种感觉就像在树梢上飞行。狼牙飞索则是另一种刺激体验，你将被悬挂在绳索上，从高处飞驰而下，像鸟儿一样掠过树林，风声在耳边呼啸，树木在脚下倒退，心跳加速，肾上腺素飙升，这是对勇气的最大考验，也是最难忘的体验。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巨型儿童蛛网和霍比特村屋是他们的乐园，这里专门为儿童设计的闯关项目，难度适中，安全可靠，让孩子们在玩乐中锻炼身体，培养勇气。在假期期间，飞跃丛林项目更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体验。来自南京的游客啊，李先生兴奋地说，这次来狼牙山不仅欣赏了美丽的自然风光，还体验了刺激的丛林探险，感觉特别棒，让我对狼牙山也有了全新的认识。是的，狼牙山正在把传统景区转化为可感知的新场景，为游客打造别具一格的沉浸式观光旅游新体验。白天你可以在醉翁亭品味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名句，下午你就可以在飞跃丛林体验速度与激情，傍晚你还可以在狼牙阁前看夕阳西下，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完美融合。从欧阳修的山水之乐到飞跃丛林的探险之乐，从千年的文化积淀到现代的户外运动，狼牙山用它独特的方式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也想来一场树梢上的冒险，想在狼牙山的空中俯瞰美景，挑战自己的勇气和毅力，那就来狼牙山飞跃丛林探险乐园吧。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万月。平时工作忙，顾不上家，五一放假了，给家换个模样。创意装饰联合1054，五一假期给大家送福利啦！5月1号到5月5号，联合一线品牌商家共同让利，限量征集11套劳动节样板房，设计费全免，装修总价疯狂让利，还送软装电器，让每一份劳动都为了更好的团圆。活动仅限5天，假期要选择装修公司的业主朋友一定要来看一看，绝对让您满意。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预约进店抢订优惠吧。为了把创意装饰五一假期的优惠政策详细的介绍给大家，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的运营经理宋琦。宋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1054的朋友们大家好。5月1号到5月5号，创意装饰联合1054广播征集五一劳动节样板房，为了致敬辛勤的劳动者，让他们享受到性价比更高的优质装修，公司特向集团申请并联合一线品牌厂家带来非常大的优惠福利。
0: 各位请听好了，
1: 5月1号到5月5号在创意定装修给大家以下优惠政策：一重里装修总价最高直降30000元，二重里1000元设计费管理费全免，三重里赠送价值6888元火星人或一田集成灶，四重里乳胶漆免费升级为全房价值12888元非泥艺术漆，五重里所有材料厂家联合补贴8888元现金减免，优惠名额只限11套，先到先得，需要装修的业主朋友赶紧拨打预约电话25959999，25959999，报名进店抢定吧。
0: 哇，这五一活动的优惠福利也太大了吧，听得我都心动了。广播前的听众朋友，需要装修的赶紧拨打电话25959999，25959999，报名参加吧。对了，宋经理，现在的装修市场鱼龙混杂，而且还有一个复杂的装修过程，客户都想选择一个靠谱放心的装饰公司，那么创意装饰是如何在装修过程中严把品质关的呢？
1: 首先，创意装饰装修前会给客户签订非常规范化并且能够维护客户权益的合同，并且都需要签字盖章，绝不会口头承诺忽悠业主，让业主在创意放心装修，保障品质。并且创意装饰施工全部采用德系瑞筑施工工艺，每个验收节点全部数字化，每道工序和材料进场有业主签字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施工。同时，为了提升服务水平，保证服务质量，创意装饰还给业主升级 AI 云监理、工地远程监控、实时监督，每一项施工细节清晰透明，装修质量更有保证，让你在创意装修无任何后顾之忧。
0: 我们广大客户能把家交给创意装修，我想无非是创意装饰有着严格的工艺标准、保质保量的材料和贴心服务，以及超高的性价比了。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好家装就选创意装饰。活动预约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大家好，今天我们带着各位走进一座藏在滁州、美在山水、香在舌尖、静在时光里的千年古镇——滁州定远池河镇。池河听名字就很有画面感，它因河得名，因桥闻名，因鱼鲜美，因糕香甜。很多滁州人都说，想寻古去池河，想吃鲜去池河，想放松那更要去池河。池河镇隶属于滁州定远县，距离滁州城区不算远，开车一路畅通，沿途都是田园风光，特别适合周末自驾、亲子出游、老人休闲、朋友小聚。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只有最真实的皖东古镇味道。来到池河，第一个必须打卡的就是池河太平桥。这座桥可是池河的镇镇之宝，它始建于明朝洪武八年，距今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座桥全部用青石砌成，九孔石拱，横跨在池河之上，远远望去古朴大气，气势非凡。桥栏上的石狮虽然历经风雨，依然神态生动。桥面上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温润光滑，每一道纹路都是时光留下的故事。很多人来到太平桥都会忍不住放慢脚步，不管是拍照散步还是静静地站一会儿，都会觉得特别舒服。当地人说，走过太平桥一生保平安，这不仅仅是一句祝福，更是池河人对这座古桥的最深的情感。逛完太平桥一定要去池河老街走一走，没有喧嚣的网红店，没有千篇一律的商业街，这里保留着最朴素最真实的古镇模样。青石板路蜿蜒向前，老房子挨着老房子，有开了几十年的杂货铺，有手工制作的老作坊，有坐在门口聊天的老人，有跑来跑去的孩子，时间在这里好像都变慢了。当然了，一座让人念念不忘的小城一定离不开美食，而池河最不缺的就是美食。说到池河的味道，当地人会骄傲地告诉你，咱们池河有三绝。第一绝就是大名鼎鼎的池河梅白鱼，这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曾是明清贡品，被誉为素衣美人、水中仙子。梅白鱼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鱼肉洁白鲜嫩，没有腥味，汤汁鲜的让人停不下嘴，最简单的清蒸就能鲜掉眉毛，嘿，这红烧的做法香气更浓，下饭更是一绝。每年池河还会举办梅白鱼文化旅游节，全国各地的吃货专门开车过来，就为尝这一口独一份的鲜。池河第二绝，池河糕，也叫雪片糕、云片糕，是咱们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池河糕做得特别讲究，米香纯正，片薄如纸，洁白如雪，入口绵柔，一抿就化，不甜不腻，清香回甘，老人小孩都爱吃，不管是自己当茶点，还是带回家送亲朋好友，都是特别体面，寓意还特别好，步步高升。池河第三绝，小磨麻油，传统石磨制作，工艺古老，香气特别浓郁，不管是拌凉菜、吃面、喝汤，滴上一小勺，立刻呢这味道就不一样。那除了这三绝呢，当地的池河麻饼，以及呢岱山板栗，还有农家特色的小鱼贴饼、柴火豆腐，都是最地道的家乡味道。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已经立刻想开车去池河了， 那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来互动一下，你们有没有去过池河？有没有品尝过当地的一些美食呢？都可以来说一说。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3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5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

0: 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窝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环滁皆山野，其西南珠峰，林壑尤美。每当提起滁州，北宋文豪欧阳修的这句千古名句便会浮现在脑海。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一座被誉为千古名亭、山水典范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琅琊山。琅琊山位于滁州市西南，城山一体，因东晋元帝司马睿的王号“琅琊王”而得名。它不仅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更是一座文化名山。来到琅琊山，第一站必须是醉翁亭。这座亭始建于北宋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欧阳修在此写下了《醉翁亭记》，让这座小亭从此名扬天下，被誉为天下第一亭。醉翁亭一带的建筑群布局紧凑别致，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除了醉翁亭本身，还有二贤堂、冯公祠、古梅亭、影香亭等等九处景致，被称为醉翁九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梅亭前的欧梅，这株梅花是欧阳修亲手所植，迄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品种是杏梅，被列为全国四大梅寿星之一。每到冬末春初，这株古梅依然繁花似锦，暗香浮动，让无数游人流连忘返。站在梅树下，你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文人雅士在这里饮酒赋诗的声音。沿山路而上，我们会来到琅琊古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寺前有108级台阶，象征着佛教中的108种烦恼。登完这108级台阶，寓意着抛却烦恼，获得清净。寺内啊，有一处奇观，根包石，巨大的树根将一块巨石紧紧包裹，形成树包石、石抱树的奇特景观，令人叹为观止。琅琊山最珍贵的文物，当属遍布山间的摩崖石刻。这里有从唐代至民国期间的石刻300余块，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最珍贵的当属7块唐代摩崖石刻和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堪称稀世珍宝。唐代的李幼卿、韦应物，宋代的王安石、辛弃疾，明代的王阳明、文征明，历代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和墨宝。可以说琅琊山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中国文化史，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我们如果从琅琊寺开始登高，登上琅琊山的最高峰南天门，海拔呢是310米处，巍峨的琅琊阁矗立眼前，站在阁前极目远眺，滁城尽收眼底，长江如带，群山如带，真正体会高可跳碎可饮的意境。琅琊山还是一片生态净土，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琅琊鱼、醉翁鱼是以琅琊山命名的稀有珍稀树种，琅琊鱼、醉翁鱼是以琅琊山命名的特有珍稀树种。山间有让泉等9洞18泉胜景，欧阳修笔下的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指的便是这里的泉水。那么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来到琅琊山，不妨在清晨登山，听古寺钟声，看云海翻涌，感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真谛。这里是琅琊山，一座值得你用一整天甚至用一辈子去品味的文化名山。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风起，菊香满庭，在滁州的山水之间，总有一朵清雅的菊花，穿越千年的时光，成为这座城市独有的味道与印记。它就是位列中国四大名菊、四大药菊之首，有着“金星玉瓣，翠地天香”美誉的雏菊。今天，让我们走进这朵小小菊花的世界，品读它的千年历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探寻藏在花瓣里的滁州匠心。说起雏菊，每一个滁州人都倍感亲切。它不仅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十大晚药，更是滁州的市花，是刻在皖东大地上的非遗名片。雏菊俗称柑菊、白菊和杭菊、薄菊、槐菊，并称为我国四大名菊。而它凭借独有的品质，稳居药菊榜首。很多朋友好奇，这朵生长在狼牙山脚下、滁河之畔的菊花到底有何特别之处？首先，我们要从它的千年文脉说起。雏菊在滁州的栽培历史距今已有近千年。早在唐代，滁州百姓就已开始采摘雏菊，用来泡茶、泡酒、入药，日常去火，招亲带友。到了宋代，雏菊凭借出众的品质被列为朝廷贡品，从此有了滁州贡菊的美名，岁岁进贡宫廷，成为了皇室专属的养生佳品。古老的滁州志中也曾记载，柑菊产大柳者家，为胜于杭产。这里说的大柳就是如今滁州南桥区大柳镇，也是雏菊的核心原产地。明代医药

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更是详细记载了雏菊疏风清热、平肝明目、解毒消肿的功效，而在《中国药典》里也明确标注了雏菊的药用价值。从民间百姓的日常饮品到宫廷贡品，再到药典记载的地道药材，雏菊的千年历程藏着滁州人对自然馈赠的珍视，也沉淀了独属于皖东的养生文化。了解了雏菊的历史，咱们再来看看它独特品相。常有人说分辨雏菊一眼便知，正宗的雏菊花形饱满，花瓣厚实晶莹，洁白如玉，花蕊金黄鲜亮，有着标志性的金星五瓣特征，干花呈扁球形，匀整厚实，不像其他的菊花那般松散，这也是雏菊独有的外形特点。平日里我们泡上一杯雏菊，看着洁白的花瓣在水中缓缓舒展，金黄的花蕊点缀其间，汤色清澈黄亮，一股清新

星星五瓣特征，干花呈扁球形，匀整厚实，不像其他的菊花那般松散，这也是雏菊独有的外形特点。平日里我们泡上一杯雏菊，看着洁白的花瓣在水中缓缓舒展，金黄的花蕊点缀其间，汤色清澈黄亮，一股清新

0: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雏菊也成为了滁州的富民之花。在南桥区等雏菊主产地漫山遍野的菊田，每到花期便是一片洁白，香飘十里。
1: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雏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雏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雏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2: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坡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滁州的老城区的东门外，有一条绵延数百米的老街，尊阳街。它曾是滁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承载着几代滁州人的乡愁记忆。如今经过修缮改造，这条百年老街重获新生，成为滁州新的文化地标和网红打卡地。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尊阳街，在青砖灰瓦间寻找旧时光，在烟火气息中感受新滁州。尊阳街位于滁州市琅琊区，东起东门口，西至文德桥，全长约500米。老街始建于明代，因为于滁州古城东门外，就称东关街。后为纪念明代大儒王阳明曾在此讲学，更名为尊阳街。这条老街曾是滁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曾经是滁州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于咱们老滁州人来说，尊阳街是记忆中最温暖的角落。在老街的黄金年代，这里云集了各种老字号店铺，酱园、茶馆、布庄、药铺、杂货店等等。清晨在老街的早点铺的蒸汽中苏醒，傍晚茶馆里坐满了闲聊的街坊邻居，孩子们在青石板的路上追逐打闹，大人们在店铺门口摇着蒲扇唠家常。这条不过几百米的老街装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老街的建筑多为清末明初风格，青砖黛瓦，木质门窗，马头墙高低错落，虽经历百年风雨，但那份古朴的韵味仍然留存。许多老宅的门楣上还保留着当年的雕砖和电招，斑驳的字迹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一位曾在老街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感慨，小时候尊阳街是我们滁州最热闹的地方，过年的时候街上人挤人，卖年画的，卖鞭炮的，卖糖葫芦的，那叫一个热闹。现在老街修好了，虽然变了样，但那份熟悉的感觉还在。如今的尊阳街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焕发出新的生机。2018年，滁州市启动尊阳街改造工程，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老街建筑进行修缮和保护。改造后的尊阳街既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又注入了现代商业和文化元素。如今的老街青石板路平整如新，两侧店铺焕然一新，这里有文艺的咖啡馆，精致的文创店，特色的手工艺坊，也有老字号的卤味店，传统的小吃摊，怀旧的杂货铺。新与旧在这里和谐共存，历史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傍晚时分，尊阳街就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夕阳给青砖灰瓦镀上一层金色，街边的灯笼次第亮起，暖黄色的灯光洒在青石板路上，格外温馨。年轻人在这里拍照打卡，老人们在这里散步聊天，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嬉戏，街角的老茶馆里也传出熟悉的黄梅调，巷口的咖啡馆里飘出了现磨咖啡的香气。正如一位游客所说，尊阳街让我看到了滁州的另一面，不仅有琅琊山的诗意，还有老街的烟火气。这里没有一二线城市的喧嚣，却有让人安心的人情味。尊阳街的改造不仅是城市更新的样本， 更是文化传承的实践。老街改造过程中特别注重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挖掘，街区内保留了一批历史建筑和古井古树，设立了文化展示馆，介绍遵阳街的历史变迁和王阳明与滁州的故事。每逢传统节日，这里还会举办民俗活动，春节写春联，端午包粽子，中秋赏月，让传统文化在街头巷尾活起来。遵阳街还与周边的滁州古城墙、文德桥、南湖公园等景点串联成线，成为滁州古城文化旅游的核心区域。游客可以漫步古城墙，感受千年滁州的历史底蕴，可以游览遵阳街，体验老滁州的烟火气息，可以泛舟南湖，欣赏水在城中城在画中的美景。近年来，遵阳街还成为滁州夜市经济的新亮点，改造后的老街引入了一批特色餐饮和夜间消费业态，既有滁州本地的烧饼、卤味、小吃，也有来自各地的美食。夜幕降临，老街灯火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啊，这天气呢是越来越舒服，不冷不热，微风习习，很多朋友都想走出市区，找一处好地方搭个帐篷，铺块野餐垫，和家人朋友一起晒晒太阳，聊聊天，好好放松一下。要说当下最火的休闲方式，那一定就是露营了。咱们滁州依山傍水，自然风光特别好，藏着超多超适合露营的好地方。不管你是想找一个设施齐全的专业营地，还是想找一个免费安静的小众野地，都能找到合适的。今天这一期节目，咱们呢就把滁州各地口碑好、风景棒的露营地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咱们说说啊，市区周边不想跑远路，当天就能往返的，首选呢肯定是南桥区的明湖沿岸，这里可以说是市区露营的顶流了。而且不是单一一个营地，沿着明湖走，有好几处都特别适合露营。

像明湖营地，直面万亩明湖，视野特别开阔，草坪整整齐齐，湖水清清澈澈。晴天的时候，湖水倒映着蓝天，随手一拍都特别好看。关键是对露营新手特别友好，不用自己费劲带一大堆装备，帐篷、天幕、桌椅全都能现场租，拎包呢就可以来露营。傍晚的时候，夕阳洒在湖面上，金灿灿的，特别治愈。晚上还能看看星空，特别适合一家人简单出行。旁边还有两棵树营地，这里会更安静一些，两棵大树遮出一大片阴凉，人不多不嘈杂，适合小家庭闺蜜小聚，安安静静享受闲暇时光。还有悠悠谷营地，想要氛围感，想要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的，来这里准没错。不光能露营，还能烧烤吃火锅，偶尔还有歌手驻唱，卫生间水源电源全部齐全，懒得自己准备食材的，直接来这里啥都不用操心。说完市区湖景，咱们再去狼牙山脚下看看。在狼牙区有一处西溪涧露营公社，藏在山林里，一走进这里，空气里全是草木的清香，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这里走的是轻奢露营路线，不用自己搭帐篷带装备，白天能够沿着山间小路散散步，听听鸟叫溪流声，晚上呢特别安静，远离城市的灯光和噪音，抬头就能看到满天星星。想要逃离城市的喧嚣，安安静静放空自己的朋友，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体验一下，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特别舒缓。接下来咱们往各县走一走，先说说全椒。全椒有两家露营地口碑一直特别好，一个是大树龙山国际露营基地，这里是滁州老牌的专业露营地，位置也方便，处在南京合肥滁州的中间，自驾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营地面积特别大，背靠龙山，挨着五龙湖，山清水秀，环境没得说。这里的选择也很多，喜欢特色住宿的有函馆屋、高脚屋，想要自己动手的也可以自带帐篷扎营，而且配套特别全，垂钓、农家土灶、儿童游乐场、超市、餐厅全都有，还能体验田园采摘、农家乐趣，不管是玩一天还是住一晚，都是特别充实。亲子游、公司团建来这里再合适不过，一年四季来玩都有不一样的风景。还有全椒的江海国际营地，离全椒站很近，交通特别方便，这家主打高端省心露营，完全不用带任何露营装备。营地有大大的草坪，晚上还会举办篝火晚会，和朋友们围着篝火唱歌聊天，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卫生条件服务都特别到位。追求高品质露营体验的朋友选这里肯定不会失望。咱们再向北走，去明光看一看。明光的露营地风景更有特色，有着皖东少见的草原湖景。首先是靖港营地，就在自来桥镇，挨着黄寨草场和月龙湖，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有着滁州小呼伦贝尔的称号，一边是碧波荡漾的湖水，视野开阔到让人心情瞬间变好。这里的住宿选择特别丰富，房车、野奢帐篷、星空屋、湖景房全部都有，还有亲子无动力乐园、萌宠互动水上项目，带孩子来的话，小朋友能够玩得特别开心。而且啊，在这里远离城市，光污染特别少，晚上看星星超级清晰，是滁州数一数二的观星露营地。除了靖港营地，明光还有女山湖花海露营地，这里简直就和童话世界一般，整个营地被千亩花海包围着，春天有格桑花、虞美人，夏天有马鞭草、向日葵，秋天也盛开着各种鲜花，在花海旁边搭个帐篷拍照打卡特别出片。而且营地旁边还有不少亲子游乐设施，白天赏花露营，晚上看着夕阳洒在花海和湖面上，特别浪漫，很适合喜欢拍照、喜欢田园风光的朋友。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管是去免费营地还是去收费营地，一定要记得无痕露营，用火的时候注意安全，远离草木，离开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垃圾都带走，好好保护咱们滁州的自然风光。其实露营的快乐从来都不是装备有多齐全，而是能暂时放下生活的忙碌，置身于山水之间，吹吹晚风，看看星空，和身边的人好好享受这份难得的惬意。咱们滁州的这些露营地各有各的特色，有市区便捷的湖景营地，

0: 有山林间的清奢秘境，有草原花海的浪漫之地，也有免费安静的小众角落。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处。趁着天气晴好，趁着风光正好，挑一个周末约上家人朋友，去奔赴一场山野与自然的约会吧。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N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1: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呢，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车友还有福利呢。
2: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1: 就是旧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2: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效，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3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歌单从夏天的风听起，那些与季节有关的歌。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这首歌是温岚与弟弟第一次合音的一首歌曲，当时弟弟正好学校放假，陪他去录音，碰巧专辑需要男生合唱，弟弟又十分喜欢唱歌，因此温岚拉着弟弟进了录音室。

歌曲来自陈楚生《一个人的冬天》。2007年的冬天，陈楚生孤独的生活在北京，偶有所感，用一把吉他创作出了这首歌曲。歌曲的编曲采用弦乐和钢琴，希望把情绪推到顶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好消息，好消息！聚源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1: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的歌单从夏天的风听起，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秋意浓》。

风在秋意浓中写下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表达了恋人在面对离别时的痛楚。男方对于要离开女方身边感到非常的担忧，而进一步

歌曲来自许嵩，《清明雨上》也是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收录于许嵩发行的第一张音乐专辑《自定义》当中。在该曲中，许嵩运用了他对于古诗词的了解和能力，这首歌也吸收了很多朋友的意见，然后经过反复的斟酌制作，历程长达2个多月。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好消息，好消息！巨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在家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

0: 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韩雪的《飘雪》，也是专辑中的第一首录制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围绕着韩雪的名字中的雪量身定制，因此韩雪对歌词的意境感同身受，演唱起来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些与四季有关的歌，每一首歌都可以串联起四季，让我们一起感受四季的变化与美好。每一个季节都有着不同的景象，就如同每一秒天上的云都在变化。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四季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欢度五一，平安同行。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值班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提高火灾防范意识，时刻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非线充电，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
2: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

0: 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心情，欢迎来到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新城。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位歌手呢，能把自我唱得既锋利又温柔，他就是华晨宇。从当年那个抱着吉他唱无字歌的火星少年，到如今能把普通人的悲欢喜怒唱成旋律的唱作人，他的歌从来不是空泛的表达，有地球之眼里对世界的悲悯，好像爱这个世界啊，藏着对孤独者的拥抱。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这首歌里是对平凡生活的释怀，它就像一个情绪的翻译。

0: 关，把我们说不出口的迷茫、倔强、温柔都变成了能够循环的旋律。今天我们就用这些歌曲走进华晨宇的音乐宇宙，听听这些歌怎么变成我们的情绪出口。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歌来自于华晨宇的《地球之眼》，这是华晨宇2015年专辑《异类》里的隐藏温柔。跟以往的歌不同，他说写歌的时候想起自然被破坏的画面，于是把对地球的敬畏和悲悯写成了旋律。我要奔向你，带着温柔和勇气守护这颗蓝色星球，没有炸裂的高音，只有清澈而又坚定的嗓音，就像大地的呼吸一样平和。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接下来这首《国王与乞丐》是华晨宇的经典歌曲，我选择的是他和杨宗纬合唱的版本。华晨宇的清澈音色和杨宗纬的沧桑嗓音撞在一起，把拥有和失去的遗憾唱得又痛又温柔，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告别。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是华晨宇为抑郁症群体写的治愈歌曲。他在歌曲当中放轻了声音，像朋友在耳边轻声安慰，没有刻意煽情，却让每个孤独的人都觉得被看见。这首歌上线之后，很多人留言说，因为他，我撑过了最难的日子。

0: 金，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招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每当我
1: 被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听歌手华晨宇的歌声。这首《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是华晨宇在特殊时期写下的治愈礼物，他找了10几位艺人朋友录了结尾的独白，把希望唱进了旋律里。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上，这首歌搭配医护人员的画面，他唱到黎明最终会穿过黑暗时，全场掌声雷动。

接下来这首《山海》是华晨宇翻唱草东没有派对的经典，他明白我给不起，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这首歌嘶吼里藏着不甘，又在最后一句向山里走去找到了和解。很多人说这首歌像在看自己和梦想的拉锯战。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华晨宇的《我管你》，在2022年的时候重新编曲，把原版的叛逆改成了更坚定的自我，把不被定义的态度唱得更加通透，不管是对抗世界还是温柔的坚持自己。

0: 形如弯弓，浮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听听歌手华晨宇。接下来这首《向阳而生》是华晨宇2025年发布的歌曲，也是他送给粉丝的礼物。跟着光，迎着风，不回头，向阳而生。高音呢，像第一缕阳光冲破云层，瞬间让人充满了力量。他说，这首歌是给所有在黑暗里坚持的人，光总会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贤成。最近贤成在音乐软件的排行榜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倒是说爱我，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女歌手希拉演唱的歌曲。这位歌手可以说是印象颇深，希拉曾2012年参加了音乐综艺声动亚洲，获得冠军，知名度迅速提升。2014年希拉又在另一档音乐综艺我是歌手第二季中获得季军，从而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喜爱。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国际唱将，他裹着头巾唱中文歌的样子，一出场就自带辨识度，清亮又充满爆发力的嗓音，既能把抒情歌唱到你眼眶发热，又能把动感歌曲唱得让你忍不住跟着晃。从我是歌手的惊艳全场，到用多种语言连接不同听众，希拉的音乐里藏着太多的惊喜。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音乐世界，听听这把被上帝吻过的嗓子如何用旋律治愈人心。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就是来自希拉的新歌《到时说爱我》。这首中文歌是希拉诚意满满的尝试，他特意邀请华语乐坛的资深作词人打造歌词，想把爱情里的期待与忐忑唱给中国听众听，最终呈现出这首充满了西式温柔的情歌，一起来听一听。

这首《洋葱》是希拉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的出圈之作，当时他挑战这首歌曲，特意在编曲里加入了马来西亚传统音乐的元素，还把中文咬字练到极致，就为了让中国观众感受到他的诚意。这首歌把暗恋的委屈与勇敢全揉进了歌里，听着听着就会红了眼眶。

将来这首歌来自希腊翻唱周杰伦最长的电影。希腊的演唱也非常的温柔，像在你的耳边讲一个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尤其是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那句他轻轻带过的转音，把嘴硬心软的委屈唱得非常戳人。

0: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1: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呢，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幺零五四秋友还有福利呢。
0: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1: 就是邱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0: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

0: 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是希腊马来西亚语代表的作品，也是他拿下马来西亚音乐奖最佳女歌手的关键作品。歌曲写的是爱情里的心碎，但他不想唱得太悲伤，反而用轻快的旋律搭配扎心的歌词，形成一种笑着哭的反差感，在东南亚火到街头巷尾。

我们不再可能这首歌唱的是爱情里体面的告别，齐娜用略带倔强的嗓音把认清现实却仍有不甘的复杂情绪唱了出来。制作时她特意要求编曲干净一点，只用钢琴和小提琴打底，让嗓音成为情绪的主角，结果成了很多人分手必听的歌单常客。

下一步这首歌是希腊的励志主打，他刚出道时面临很多质疑，有人说他戴头巾唱歌太另类，他却用这首歌回应，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要走自己的下一步。歌曲里加入了电子元素，让旋律充满了向前冲的动力，成了他演唱会的开场曲，每次唱都能点燃全场的热情。

加拿大这首歌《相爱》，希拉和丈夫恋爱时特意为他写了这首歌，把相爱时的点点滴滴全揉碎进歌词里。录制时他全程笑着唱，连制作人都忍不住说空气里都是甜的。歌曲里加入了马来西亚传统乐器甘美兰，让甜蜜多了份温和。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41399，13855413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5: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希拉的《想你的夜》，是他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的惊喜翻唱。他在现场临时换了这首歌，就为了唱首不一样的给观众。他把原曲的摇滚风改成了抒情 R&B， 用细腻的转音把《想你的夜》唱得格外缠绵。

将来这首再见翻唱自张震岳的经典是希腊的别样诠释，他不想把再见唱得太伤感，反而用轻快的节奏搭配略带俏皮的嗓音，把告别唱成了下次见的约定。

加上这首歌《再见不再见》，希拉把分手后的拉扯写成了歌，歌词里再见就不再见，别再假装留恋的直白，戳中了很多人分手还想回头的纠结。编曲里加入了电吉他，让歌曲多了份决绝的力量。他的嗓音坚定，听完就想和过去彻底说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Hello， 下午时间的14: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今天的假期版的特别节目。哇，我今天是5月5号，我们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那这个时间点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啊，在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或者说在从外地返回滁州的路上，大家出去旅游的朋友很多，回老家的朋友也特别多。这个假期5天，你玩得快乐吗？那么此刻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或者各位在我们的群聊当中的朋友，都可以直接跟我进行节目的互动，说说看你这几天的行程，这几天去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当然以及在这个今天剩下半天的假期当中作何安排。今天的温度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有点炎热吧，今天的最高温度到达了29度，你看看，这不夏天来了。今天呢也是我们的立夏节气，假期的最后一天，和立夏撞了个满怀。在最后一抹悠闲的时候，我们遇上了夏日开始的蓬勃生机，以及夏日的这个暖意。各位在室外已经要提醒到各位做好防晒了，不管是打伞啊，还是穿一些长袖的，特别是室外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防晒。那高温呢会持续今天和明天，到后天的时候又会有一场降雨，那温度会达到23度，会降一些，但是23度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舒适的温度，并不会觉得热，但也不会觉得冷，刚好的春天的气温。那么周四的23度之后，那温度基本上就是持续在25度以上了，下周也一样啊，后面慢慢的就要达到30度了，立夏开始了，代表着我们的夏天开始啦。各位在夏天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分享。那各位在今天下午在路上想要听到哪首歌曲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进行播放，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留言。同时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也依旧会给大家做到音乐的推荐，做到我们周边的一些景点的推荐，大家可以在下午的开车的路程当中收听到我们的105.4，对各位进行我们今天下午的陪伴。
1: 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

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啊这天气呢是越来越舒服，不冷不热，微风习习，很多朋友都想走出市区，找一处好地方搭个帐篷，铺块野餐垫，和家人朋友一起晒晒太阳，聊聊天，好好放松一下。要说当下最火的休闲方式，那一定就是露营了。咱们滁州依山傍水，自然风光特别好，藏着超多超适合露营的好地方。不管你是想找一个设施齐全的专业营地，还是想找一个免费安静的小众野地，都能找到合适的。今天这一期节目，咱们呢就把滁州各地口碑好、风景棒的露营地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咱们说说啊，市区周边不想跑远路，当天就能往返的，首选呢肯定是南桥区的明湖沿岸，这里可以说是市区露营的顶流了。而且不是单一一个营地，沿着明湖走，有好几处都特别适合露营。像明湖营地，直面万亩明湖，视野特别开阔，草坪整整齐齐，湖水清清澈澈，晴天的时候湖水倒映着蓝天，随手一拍都特别好看。关键是对露营新手特别友好，不用自己费劲带一大堆装备，帐篷、天幕、桌椅全都能现场租，拎包呢就可以来露营。傍晚的时候，夕阳洒在湖面上，金灿灿的，特别治愈。晚上还能看看星空，特别适合一家人简单出行。旁边还有两棵树营地，这里会更安静一些，两棵大树遮出一大片阴凉，人不多不嘈杂，适合小家庭闺蜜小聚，安安静静享受闲暇时光。还有悠悠谷营地，想要氛围感，想要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的，来这里准没错。不光能露营，还能烧烤吃火锅，偶尔还有歌手驻唱，卫生间水源电源全部齐全，懒得自己准备食材的，直接来这里啥都不用操心。说完市区湖景，咱们再去狼牙山脚下看看。在狼牙区有一处西溪涧露云公社，藏在山林里，一走进这里，空气里全是草木的清香，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这里走的是轻奢露营路线，不用自己搭帐篷带装备，白天能够沿着山间小路散散步，听听鸟叫溪流声，晚上呢特别安静，远离城市的灯光和噪音，抬头就能看到满天星星。想要逃离城市的喧嚣，安安静静放空自己的朋友，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体验一下，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特别舒缓。接下来咱们往各县走一走，先说说全椒。全椒有两家露营地口碑一直特别好，一个是大树龙山国际露营基地，这里是滁州老牌的专业露营地，位置也方便，处在南京合肥滁州的中间，自驾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营地面积特别大，背靠龙山，挨着五龙湖，山清水秀，环境没得说。这里的选择也很多，喜欢特色住宿的有函馆屋、高脚屋，想要自己动手的也可以自带帐篷扎营，而且配套特别全，垂钓、农家土灶、儿童游乐场、超市、餐厅全都有，还能体验田园采摘、农家乐趣，不管是玩一天还是住一晚，都是特别充实。亲子游、公司团建来这里再合适不过，一年四季来玩都有不一样的风景。还有全椒的江海国际营地，离全椒站很近，交通特别方便，这家主打高端省心露营，完全不用带任何露营装备。营地有大大的草坪，晚上还会举办篝火晚会，和朋友们围着篝火唱歌聊天，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卫生条件服务都特别到位，追求高品质露营体验的朋友选这里肯定不会失望。咱们再向北走，去明光看一看，明光的露营地风景更有特色，

有着皖东少见的草原湖景。首先是进港营地，就在自来桥站，挨着黄寨草场和月龙湖，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有着滁州小呼伦贝尔的称号，一边是碧波荡漾的湖水，视野开阔到让人心情瞬间变好。这里的住宿选择特别丰富，房车、野奢帐篷、星空屋、湖景房全部都有，还有亲子无动力乐园、萌宠互动水上项目，带孩子来的话，小朋友能够玩得特别开心。而且啊，在这里远离城市，光污染特别少，晚上看星星超级清晰，是滁州数一数二的观星露营地。除了进港营地，明光还有女山湖花海露营地，这里简直就和童话世界一般，整个营地被千亩花海包围着，春天有格桑花、虞美人，夏天有马鞭草、向日葵，秋天也盛开着各种鲜花。在花海旁边搭个帐篷拍照打卡特别出片，而且营地旁边还有不少亲子游乐设施，白天赏花露营，晚上看着夕阳洒在花海和湖面上，特别浪漫，很适合喜欢拍照、喜欢田园风光的朋友。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管是去免费营地还是去收费营地，一定要记得无痕露营，用火的时候注意安全，远离草木，离开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垃圾都带走，好好保护咱们滁州的自然风光。其实露营的快乐从来都不是装备有多齐全，而是能暂时放下生活的忙碌，置身于山水之间，吹吹晚风，看看星空，和身边的人好好享受这份难得的惬意。咱们滁州的这些露营地各有各的特色，有市区便捷的湖景营地，有山林间的清奢秘境，有草原花海的浪漫之地，也有免费安静的小众角落。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处。趁着天气晴好，趁着风光正好，挑一个周末约上家人朋友，去奔赴一场山野与自然的约会吧。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好消息，好消息！聚然之家储蓄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抽到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木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木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盛，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盛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盛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陪伴您。关注到一条及时的滁州市区的路况信息，汇丰桥进城快下桥的位置啊，有一辆 SUV 和护栏碰撞，各位注意避让或者选择绕行啊，可能会造成拥堵。刚刚发生的汇丰桥进城快下桥处，一辆 SUV 撞到了护栏，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呢，是一位治愈系的全能偶像型歌手陈立农。18岁的他带着标志性的灿烂笑容在偶像综艺上出道，一首女孩让全国观众记住了这个嗓音清澈的男生。随后成团出道，再到如今的独当一面，他已横跨音乐、影视、综艺等多个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实力派艺人。陈立农的音乐像一部成长日记，以温暖声线为底色，却不断解锁新的可能。从抒情慢歌的细腻心事，到 R&B 中的温暖絮语，再到电子舞曲的动感突破，每首歌都藏着他的蜕变痕迹。今天我们走进陈立农的音乐世界，听听这位少年如何用旋律诉说成长。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一首歌格格不入，这首专辑同名的主打歌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新生之作。出道后的关注度他来不及适应，就迎来新的变化，那种无所适从的挣扎被金曲制作人陈建奇和作词人葛大为捕捉，最终变成了这首自语式作品，既是他心境的表白，也同样鼓励迷茫的人。

速度，他来不及适应就迎来新的变化。那种无所适从的挣扎被金曲制作人陈建奇和作词人葛大为捕捉，最终变成了这首自语式的作品。这是他心境的表白，也同样鼓励迷茫的人。

索自我的尝试，跳出了以他人为中心的视角寻找自我的价值，编曲故意做的大气磅礴，用音乐模拟出宇宙的凝滞感，搭配陈立农愈发成熟的声线，完成了一次重要的音乐突破。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奇迹的陷阱，拆解改写黑心算法的路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你知道多的游戏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I love it。接下来这首英文歌曲 Masterpiece 是陈立农和海莉的国际合作歌曲，这首跨国合唱是陈立农创作才华的体现，歌词里的自信和力量也

接下来这首歌《解码游戏》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融合了说唱元素和 trap 元素，为了贴合电影的悬疑动感，特意改变了演唱方式，增加了更多的力量感，瞬间把人拉进了紧张的氛围当中。

0: 任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程立农的歌曲。这首歌他们都不懂，是一首充满个人风格的 R&B 作品，想表达爱情里专属默契，那些旁人不懂的小细节才是感情里最珍贵的部分，所以演唱时特意用了很多细腻的气声处理，让歌曲更加的有画面感。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程琳农的《青春为名》，这首歌用民谣式的木吉他弹唱，镌刻着年少的青春记忆。这首歌用最简单的编曲还原青春里的任性与放肆，把青春里的美好与遗憾都唱得格外动人，让人忍不住想起自己的年少时光。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提到草原，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但您知道吗？在我们滁州市蛮桥区的大柳镇，隐藏着一处被誉为华东地区唯一原生态天然草场的秘境——大柳草场。这里没有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没有繁华都市的纷乱喧嚣，只有蓝天白云和风吹草地见诗意的画卷。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8000余亩的绿色海洋，感受南方草原的独特魅力。大柳草场位于滁州市蛮桥区大柳镇以西3.5公里处，距滁州市区36公里，总面积呢8000余亩，是以国家二级保护草类中华节旅草为主的草原生态系统。距此10多公里处便是风景秀丽的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长江二级支流清流河发源于此。大柳草场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最早是作为新西兰种羊繁育基地的。正因如此啊，草原一直保持着生产性牧场的功能，未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从而保留了最原生态的美。草原被周围数万亩森林环抱，两座水库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草如茵的牧场上。这里呢，既有北方大草原的粗犷，又有内地草地的灵秀，在碧水蓝天的映衬下，一幅幅如诗的画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大柳草原的四季各有各的风情，春天草原反绿，山花烂漫，幽香逼人，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间，黄的、白的、紫的，像是给绿色的地毯上绣了精美的图案。在夏天，云蒸霞蔚，绿荫滚滚，此时的草原是最适合露营的季节，搭一顶帐篷，白天在草地上奔跑，晚上仰望满天繁星，听着虫鸣入睡。秋天，草原被秋色染成了金黄色，层林尽染，红枫如火。在不同的季节，置身于草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比如说草原上、果园中不同季节生长出的绿植和野菜。冬天银装素裹，绵延起伏，雪后的草原是静谧而庄严的。正如一位旅客所感慨的，一眼望去太壮观了，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想让人舒展开四肢，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躺在草地上，闭上双眼，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会让你感受到治愈。身处牧场，心旷神怡，也会有久违的轻松酣畅之感涌上心头。如今的大柳草场已经成为周边城市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由于草原是生产性牧场，尚未进行旅游开发，始终保持着原生态的美。去到那里只收取大门门票，可携带装备露营，也可以带宠物，车辆也可以直接开进草场。纯粹大自然，没有任何限制，在这里会成为自由与放松的天堂。在大都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好去处，吸引着来自上海、南京、合肥等周边城市的朋友来到这里旅游观光。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啊， 南来北往的车辆和人群给寂静的小镇和草原增添了许多喧闹的气氛。草原上可以烧烤野餐，也可以放风筝、拍照打卡。近年来，这里还举办了草原机车音乐节等等的活动，吸引了更多年轻的朋友前来体验。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大刘草原是华东唯一原生态草场，一片净土，敬请朋友们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呵护好大自然，热爱草原，保护好草原上的每一棵小草，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个不可复制的美丽环境。

0: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1: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了，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秋友还有福利呢。
0: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1: 就是邱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0: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0: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理想》。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得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得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益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0: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呢，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次车友还有福利呢。
1: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0: 就是浙大冰虫出产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1: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

0: 心了。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3: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4: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有人说下雨天最容易让人有很多的思念，有很多的想法。青春就像这样，青春就像一场长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雨天也有晴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青春，回望雨天，那些青春的雨季。来自胡夏的歌《青春不停跑》。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郭采洁的音乐代表作。郭采洁在乐坛的职业生涯始于2007年，凭借首张音乐专辑《隐形超人》而正式出道。他的音乐风格多样，作品通常旋律轻快，歌词纯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直到2014年，他的歌曲《我的未来是》因成为热门剧《爱情公寓》的主题曲而重新获得关注，这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领域的再次崛起。此外，他还在独立音乐人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尝试着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方式。2009年，他发行专辑《爱异响》，收录了一首《你在不在》。这首歌是电视剧《幸福一定强》的插曲，描绘了在失去一段爱情时的夜晚，虽然对方已经不在身边，但身边的东西都会让人想到对方。歌词用字非常的生活化，是最佳失恋疗伤情歌，同样是一首动人抒情摇滚情歌，很能够激起大家的共鸣。

接下来分享这一首《我的未来是》，收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隐形超人》，这是他的首张音乐专辑。这首歌不仅是电视剧《爱情公寓》的片头曲，还因为其积极向上的旋律和歌词，激励了无数年轻人勇敢追梦。轻松的编曲为其注入了轻松自由的音乐风格，歌词《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心灵寄托，激励他们勇敢直前，掌握自己的未来，勇敢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哲学，强调自我掌控和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2015年，郭采洁发行了一首歌，叫做《爱人呢》。她把自己的感情观随着音乐自然流露而出，让歌迷深陷其中。郭采洁的声音很甜美，唱这种悠悠郁郁的风格的时候很戳心，百听不厌。歌曲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迷茫和无奈，歌词细致入微地勾勒了女人在爱情中所经历的内心戏和复杂的感受，配以婉转的曲调和旋律，让人感受到一种心痛忧伤的感觉。

0: 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显记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音乐作品选自郭采洁2010年的专辑中，郭采洁融入了她进入演艺圈三年的关于生活、爱情等各方面的感受的一首歌，叫做《不过问》，还有一首叫《不说再见》，都是她个人感情经历的体现，所以在录制歌曲的时候，她都融入了自己的情感。

《不说再见》这首歌是由郭采洁本人创作的，是以民谣为基调，融入了爵士元素，整体呈现了忧郁孤独的文艺气质，与专辑当中的《烟火》《爱不爱》等歌曲共同构成了郭采洁的转型力作。

0: 在烟火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叫做卡通人生，也是郭采洁音乐作品当中风格鲜明的一首歌，融合了轻快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歌词，部分灵感是源自韩国偶像剧原来是美男啊的插曲，并在此基础之上呢重新填词改编，歌词以卡通人生为隐喻，倡导用童话般的心态面对生活，鼓励听众珍惜时光，勇敢追求爱。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之一，它也与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共同展现了郭采洁多元化的音乐风格。
1: Hey, what's

2012年郭采洁发行专辑《给她》，有一首歌叫做《最好的天气》，这是一首 pop rock 风格的歌曲，以都市爱情为主题，将大雨夜色比喻为情感表达的催化剂，展现了恋爱当中隐秘而甜蜜的互动氛围。音乐风格在 pop rock 的框架之下融入了爵士钢琴元素，轻快俏皮的编曲与郭采洁清新的声线相得益彰，营造出了专属两人的浪漫。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

0: 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一起来听今天的歌单，来自郭采洁。在郭采洁2012年给她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好歌，能够让你联想到无数美好的画面，这首歌叫《单曲循环》。轻盈的钢琴旋律营造出真空的二人世界，似乎将恋爱中的两个人与现实世界隔开，在虚拟的专属宇宙彼此陪伴。这首歌以轻盈的钢琴旋律为基础，融入了电子音色的编曲，营造出了如魔幻八音盒般的甜蜜氛围。结合英伦摇滚与电子元素，通过极其简洁的旋律和细腻的声线，构建出了真空般的沉浸式听感。作为专辑的第三波主打歌，歌曲也是延续了专辑付出与情感圆满的核心理念，以轻快曲风平衡专辑中其他深沉的曲目，展现了郭采洁对爱情的不同诠释层次。

0: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欢度五一，平安同行。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强化值班巡查和消防安全管理，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严禁违规动火作业。居民群众要提高火灾防范意识，时刻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驾车出行不占用消防车通道。好消息，好消息！居然之家滁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百分百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木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木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好妹妹乐队。好妹妹乐队成立于2010年，以独立民谣的风格逐渐进入主流的视野，由秦昊和张小厚两位成员组成。两人都非音乐科班出身，但共同爱好弹琴唱歌。乐队名字好妹妹是源于他们第一次合作时翻唱的歌曲《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叫《你曾是少年》，也是他们的成名曲。在2013年的时候，他们推出了《暖心民谣之旅》的第二张南北专辑，收录了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成长为主题的民谣作品。两人作为乐队的核心成员，共同打造了这一首充满诗意的歌。专辑以南北为概念，探索了人生际遇与情感变迁，延续好妹妹乐队一贯的温暖民谣的风格，以简洁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着时光流逝中的少年心境。

这张叫做南北的专辑，其中的每一首歌都包含着诚意，只为报答你的等待。有一首歌是主打歌，叫做《我到外地去看你》，歌词承载着一段异地恋的故事，不仅充满了画面感，同时也谱写出了异地恋的不舍和无奈的滋味。我到外地去看你这样一段小经历就如此的娓娓道来了。或许远距离的异地恋无法完美收场，但这一首歌却写尽了人们类似的心情。

在2012年的时候呢，好妹妹乐队推出了一首比较特别的歌，叫做《相思赋予谁》。据说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是秦昊的一位要好的语文老师知错先生创作的诗词，由浪客秦昊二人组合作曲。歌曲运用了大量的地方戏曲的曲调，其中歌曲中间的伴奏就是慢拍版的吉他演奏《女驸马》戏曲的开头曲段。在创作时，整个歌曲都是一气呵成，称得上是神来之作。

在好妹妹乐队的代表作当中，有一首叫做《春歌》的歌曲，并非是他们的正式作品，而是由乐队成员秦昊在家录制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为了传递安宁和平静的感觉，虽然唱的不够完美，但是他希望歌迷能够感受到这种意境。歌曲使用了江南民谣的曲调，表达了作者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美景的赞美。

0: 好消息，好消息！巨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888。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是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

描绘了年轻人在北京打拼时面临的种种困境，直击都市青年的生存痛点。简洁的吉他伴奏为主，搭配着秦昊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声线，营造出深夜独白般的氛围。这首歌不仅是对个人经历的叙述，更成为了城市化进程中青年生存状态的缩影，被媒体评价为用民谣记录时代情绪的里程碑。

2014年，好妹妹乐队发行单曲《四季》，以自然意象为载体，通过四季更迭的视角传递对生活的诗意观察与情感共鸣，延续了乐队清新质朴的民谣基调，旋律简洁明快，以吉他伴奏为主，营造出自然恬淡的氛围。歌词重复两段四季循环，强化了时间流转的永恒性，也暗含对生命周期的感悟。作为好妹妹乐队早期的作品，这首歌展现了他们对自然主题的敏锐捕捉能力，以及将个人情感融入宏大叙事中的创作倾向，成为了乐队城市民谣风格的典型代表之一。

0: 天地，
1: 无钱的走四方，
0: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好妹妹乐队。2016年发行了专辑《谎话情话》，同名主打歌讲述的是都市爱情当中的真真假假、分分合合的情感体验。歌词中提到，人们在爱情中常常会说谎，有时是身不由己，有时是为了保护自己，有时则是因为爱情的甜蜜让人沉醉。音乐风格温暖细腻，张小厚与秦昊的声线完美地诠释了歌曲中的情感，让人不自觉地深入其中，回望自己的过往经历，甚至会感到心酸和感动。

2015年，好妹妹乐队为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演唱了主题歌《不说再见》。歌曲也是根据刘同青春畅销书全新创作的电影发布的毕业季主题曲。通过这首毕业季主题曲，诠释了他们对青春主题的理解。无论在电影情怀的把控，还是编曲制作等环节，都发挥出了他们独特的视角与诠释方式。歌词更是朗朗上口，讲述了最单纯美好的青春记忆，一下子将记忆带回到影迷的学生时代。

0: 最后一首歌我们分享的叫做《像你这样的朋友》，是一首以友情为主题的歌曲，由秦昊作词作曲，收录于2016年发行的同名单曲专辑当中，同时也是台湾青春电影《六弄咖啡馆》的宣传曲以及推广曲，以民谣为基调，融入流行元素，旋律轻快且富有感染力，通过口哨、响指等细节设计，传递出阳光热血的氛围。作为电影的推广曲，歌曲不仅贴合剧情中兄弟情的刻
1: 画。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

0: 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的明绿

0: 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让我们一起感受到浪漫的歌曲涵盖了多种的风格和语言，从经典老歌到首发新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第一首来自薛之谦的《意外》。

歌曲来自任然的外婆桥，这是一首翻唱歌曲，然后由明凤填词，任然演唱，也是网易云音乐特别企划听海风收录的一首单曲。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好消息，好消息！聚然之家楚州店正式更名为中普家居，五一狂欢购，家装汇全城。活动期间，进店即有好礼相送，超值加码换购510个金蛋，先到先砸，100%中奖，5000元购物卡、飞天茅台等大奖等您来砸，好事会发生，许愿墙等您许愿，出道就帮您实现愿望，更有终极大奖现场抽，10000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

元购物卡、华为 Mate 80手机、平板电脑抽到直接送。5月5日，九牧卫浴盛大开业，99元抢九牧马桶。活动时间即日起至5月5日，地址滁州市醉翁西路669号滁州中普家居广场原居然之家滁州店。活动咨询0550-2171。

0: 只鼠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霓裳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耳机里的浪漫世界，这首歌来自郑润泽《烂城堡》。

歌曲出自郑润泽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他第二张专辑的个人原创专辑，继首张专辑《梦游》之后，具象化了不同的故事，串联成音乐组编的纪录片。继续分享下面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情人》。

0: 这是一首来自单依纯的翻唱歌曲，原曲是 Beyond 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家驹作曲，刘卓辉作词， Beyond 演唱，曾经的经典歌曲，首次发行在1993年。
1: 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响。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迎大家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万月。平时工作忙，顾不上家，五一放假了，给家换个模样。创意装饰联合1054，五一假期给大家送福利啦！5月1号到5月5号，联合一线品牌商家共同让利，限量征集11套劳动节样板房，设计费全免，装修总价疯狂让利，还送软装电器。让每一份劳动都为了更好的团圆，活动仅限5天，假期要选择装修公司的业主朋友一定要来看一看，绝对让您满意。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预约进店抢订优惠吧。为了把创意装饰五一假期的优惠政策详细的介绍给大家，今天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的运营经理宋琦。宋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1054的朋友们大家好。5月1号到5月5号，创意装饰联合1054广播征集五一劳动节样板房，为了致敬辛勤的劳动者，让他们享受到性价比更高的优质装修，公司特享集团申请并联合一线品牌厂家，带来非常大的优惠福利。
0: 各位请听好了，
1: 5月1号到5月5号在创意定装修给大家以下优惠政策：一重里装修总价最高直降30000元，二重里1万元设计费管理费全免，三重里赠送价值6888元火星人或一田集成灶，四重里乳胶漆免费升级为全房价值12888元非泥艺术漆，五重里所有材料厂家联合补贴8888元现金减免，优惠名额只限11套，先到先得，需要装修的业主朋友赶紧拨打预约电话25959999，25959999，报名进店抢定吧。
0: 哇，这五一活动的优惠福利。

0: 太大了吧，听得我都心动了。广播前的听众朋友，需要装修的赶紧拨打电话2595999925959999报名参加吧。对了，宋经理，现在的装修市场鱼龙混杂，而且还有一个复杂的装修过程，客户都想选择一个靠谱放心的装饰公司。那么创意装饰是如何在装修过程中严把品质关的呢？
1: 首先，创意装饰装修前会给客户签订非常规范化并且能够维护客户权益的合同，并且都需要签字盖章，绝不会口头承诺忽悠业主，让业主在创意放心装修，保障品质。并且创意装饰施工全部采用德系锐铸施工工艺，每个验收节点全部数字化，每道工序和材料进场有业主签字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施工。同时，为了提升服务水平，保证服务质量，创意装饰还给业主升级 AI 云监理、工地远程监控、实时监督，每一项施工细节清晰透明，装修质量更有保证，让你在创意装修无任何后顾之忧。
0: 我们广大客户能把家交给创意装修，我想无非是创意装饰有着严格的工艺标准、保质保量的材料和贴心服务，以及超高的性价比了。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好家装就选创意装饰。活动预约报名热线：25959999，25959999。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3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1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4: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
5: 慎
6: 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 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3: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也是由乐队告五人演唱的一首歌曲，发布于2019年12月25日。这首歌自从去年的时候走入我们的视野就开始火起来，有人说告五人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或许是他们强烈的节奏感，又或许是主唱拥有独特的风格。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更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音乐的形式转达了人们对于浪漫的情感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一起来听薛凯琪。薛凯琪是香港的流行乐女歌手以及影视演员，她以甜美的形象和独特的音乐才华著称。2004年，她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 F， 正式出道。她的成名曲叫做《奇洛里维斯回信》，由作词人为薛凯琪量身打造。歌曲讲述了一位粉丝坚持每天给偶像奇洛里维奇写信，最终收到回信的感人故事。这首歌不仅是薛凯琪音乐生涯的起点，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歌曲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感人的旋律，成为了薛凯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2009年，薛凯琪推出了一首歌叫做《苏州河》，这是方大同为他创作的中国风歌曲，讲述了一名女孩于分手之后，同时也将灵魂随之失去了，仅剩下空空的躯壳的故事。薛凯琪在第二次录制这首歌时被感动得泪流不止，歌曲委婉动听，让歌迷感到眷恋，仿佛述说着年代久远的故事。当走在夜色下的苏州河旁，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幻觉，耳畔便萦绕着苏州河的旋律。

2006年，薛凯琪推出了一首融合了现代流行音乐与中国传统元素的粤语歌曲，叫做《糖不甩》。歌曲以独特的创意和轻快的旋律广受好评，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糖不甩是广东的传统甜品，歌词以此来比喻爱情的甜蜜与黏腻，既表达热恋当中的

缠绵，也暗含对感情甩不掉的无奈与纠结。由方大同作曲，融合了复古电子节拍、粤剧元素和 R&B 风格，创造出了中西合璧的独特的听感。这首歌也助力薛凯琪树立了鬼马少女的音乐形象，将传统饮食文化融入当代情歌，展现了粤语流行乐对本土文化的创新诠释，也被视为方大同早期中国风编曲的代表作之一。

2005年的时候呢，薛凯琪推出了一首以童话意象探讨现实情感的经典粤语歌《南瓜车》，以灰姑娘故事中的南瓜车为喻，描绘爱情如童话般美好却容易失去，也呼吁女性独立自强，跳出等待救赎的童话框架。歌曲呢，搭配着弦乐与钢琴，营造出了梦幻与忧郁交织的氛围。薛凯琪以清澈细腻的声线诠释，副歌部分情感层层递进，凸显了从憧憬到失落的转变。歌词的女性视角与现实主义引发了共鸣，被誉为都市情感预言。

0: 市文旅局。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008年的专辑《It's My Day》当中收录了一首歌《一个人失忆》，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真爱谎言》的片头曲。歌词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记忆的主题，旋律的优美配合着薛凯琪的独特嗓音，使这首歌在发布之后受到了广泛。

2012年，薛凯琪通过单曲的形式发行了一首歌，叫做《Bad Me》。这是一首充满了少女心思的歌，相当的细腻缜密。除了旋律暖心动人以外，歌词部分更是写下薛凯琪在关于爱的。

成长道路上，以自省和感谢爱人的态度，为每个女生注满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将感情里受过的伤当作成为 Bad Me 最好的辅助，教会女生要更加坚强并善待自己。同时这首歌也让每个听过的女生都异常的感同身受，而且学会并懂得如何用积极正面的心态去做一名值得让爱人为自己骄傲的 Bad Me。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景。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薛凯琪，薛凯琪在2014年和陈意涵、杨子姗一同演绎了电影《闺蜜》的主题曲《一起老去》。这首歌呢，也是由女主角陈意涵携两名闺蜜薛凯琪、杨子姗一起演绎的，讲述了姐妹之间无法割舍的绵绵情谊，让不少听众听到泪崩。而首次开嗓的陈意涵更是受到了一致的赞扬，称其甜糯的声线独特，而且相当的暖心。

下面分享的这首歌是一首以细腻情感和温暖旋律为主打的国语情歌，延续了薛凯琪一贯的温柔声线与治愈风格，通过歌词传递了一种保持距离却默默守护的情感状态。采访当中，薛凯琪也曾经提到说，这一类歌曲的演绎需要收敛情感，所以和他早期活泼曲风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对比，展现了他作为歌手的成长。

节目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是薛凯琪在2021年发行的，叫做《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这是一首慢板抒情曲风的歌曲，钢琴与合成器结合，弦乐点缀，呈现了浩瀚宇宙与童话感并存的视听体验。歌词当中的你指代另一个可能的自己，引发了对人生选择的思考。这首歌也被评为是粤语歌突破传统情歌模式的代表，也是薛凯琪音乐生涯当中概念性比较强的代表作。最后一首歌《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好宽带全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1: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了，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次秋友还有福利呢。
0: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1: 就是旧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0: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三大装修保障，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想你。

0: 老胡，你的车子里面怎么这么香啊？
1: 最近很火的宋朝香氛，在网络上超级火的，在南京德基都开店呢，自用送礼都不丢面子，而且1054秋友还有福利呢。
0: 真香，真好闻，给我个联系方式，我也去买几个，小姐妹人手一个，香香的。
1: 就是邱大兵重出债权老板做的，在滁州已经十几年了。电话是153-8501-3912，153-8501-3912。
0: 原来是他啊！宋朝香氛和浙大冰虫是一个公司的，那就更放心了。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郭采洁的音乐代表作。郭采洁在乐坛的职业生涯始于2007年，凭借首张音乐专辑《隐形超人》而正式出道。他的音乐风格多样，作品通常旋律轻快，歌词纯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直到2014年，他的歌曲《我的未来是》因成为热门剧《爱情公寓》的主题曲而重新获得关注，这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领域的再次崛起。此外，他还在独立音乐人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尝试着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方式。2009年，他发行专辑《爱异想》，收录了一首《你在不在》。这首歌是电视剧《幸福一定强》的插曲，描绘了在失去一段爱情时的夜晚，虽然对方已经不在身边，但身边的东西都会让人想到对方。歌词用字非常的生活化，是最佳失恋疗伤情歌，同样是一首动人抒情摇滚情歌，很能够激起大家的共鸣。

接下来分享这一首《我的未来是》，收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隐形超人》，这是他的首张音乐专辑。这首歌不仅是电视剧《爱情公寓》的片头曲，还因为其积极向上的旋律和歌词，激励了无数年轻人勇敢追梦。轻松的编曲为其注入了轻松自由的音乐风格，歌词《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心灵寄托，激励他们勇敢直前，掌握自己的未来，勇敢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音乐

2015年，郭采洁发行了一首歌，叫做《爱人呢》。她把自己的感情观随着音乐自然流露而出，让歌迷深陷其中。郭采洁的声音很甜美，唱这种悠悠郁郁的风格的时候很戳心，百听不厌。歌曲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迷茫和无奈，歌词细致入微地勾勒了女人在爱情中所经历的内心戏和复杂的感受，配以婉转的曲调和旋律，让人感受到一种心痛忧伤的感觉。

2010年，郭采洁发行专辑《烟火》，同名主打歌是由李思松、方大同、姚若龙等人联手创作。这是一张流行元素俱全、企图心与市场指向明显的专辑。半数以上的慢歌出品都营造出了一种纯粹安静的氛围，而方大同、卢广仲、小安、姚若龙、李思松、李伟松等词曲创作人的风格之作，使得这张专辑从泛流行的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闪烁着文艺系的内敛光影。首播同名主打歌《烟火》，歌词凝结的画面感十足，像一段回忆，也像一篇潮湿的日记，富有爱情的诗意，具有微疼旧伤的情境。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音乐作品选自郭采洁2010年的专辑中，郭采洁融入了她进入演艺圈三年的关于生活、爱情等各方面的感受的一首歌，叫做《不过问》，还有一首叫《不说再见》，都是她个人感情经历的体现，所以在录制歌曲的时候，她都融入了自己的情感。

不说再见，这首歌是由郭采洁本人创作的，是以民谣为基调，融入了爵士元素，整体呈现了忧郁孤独的文艺气质，与专辑当中的烟火爱不爱等歌曲共同构成了郭采洁的转型力作。

在给他的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小狐狸》，这是用怀旧的舞曲结合一点点爵士元素组成的一首歌。这首歌唱出了所有女生的恋爱综合症，将郭采洁的可爱发挥得淋漓尽致。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发行于2017年，是和另一位歌手合唱的，这位歌手叫做阿刺，表达了两位歌手对彼此的理解和支持，传达了真挚的情感与心灵相通的主题。创作灵感呢，也是源于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通过对两位歌手在不同城市生活体验的描绘，强调了两人之间的情感的纽带。郭采洁通过这首歌希望传达珍惜真性情的重要性，并强调在时光流逝中可靠的友情和爱情的珍贵。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诚实的渔夫。从前有一个名叫吴才的富翁，他吝啬极了。有一天，吴才去朝见国王，从京都回来上渡船时，他不小心将钱袋掉进了河里，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他赶紧叫随从们下河去捞钱袋，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钱袋。回到家里以后，吴才为这事儿吃不好睡不宁，整天什么事儿也干不下去，挖空心思的想怎么样才能找回他丢失的钱袋。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他让人沿街鸣锣宣告，大家听着，若有人能把吴才富翁丢失的钱袋找回来，重赏银元100块。吴才以为这样肯定可以找回他丢失的钱袋，他每天在大门口等候来送钱袋的人。一天，两天，三天，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吴才每天都到大门口等，可是每天都是空手去，空手归。吴才伤心透了，他觉得他的钱袋是没希望找到了。一晃又过了几天，这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人手里拿着一个大钱袋，吴才远远地看见了，甚是喜出望外，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请问吴才大财主在家吗？当吴才听到有人打听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急忙回答说，在在，我就是吴才。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吴才明知故问道。我找回了大财主丢失的钱袋，特地给您送来。年轻人回答。太好了，那么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捡到的呢？吴才又问道。这时穿着破旧衣裳的年轻人回答说，我是一个渔夫，今天早晨我出去打鱼的时候在渔网里发现的，我想肯定是大财主您丢失的那个钱袋，所以就送来了。好啊好啊，富翁忙接过钱袋，一边打开钱袋数钱，一边连声说好。富翁仔细数过钱袋里的钱以后，倒是说了声谢谢，但对曾答应重赏100块银元的事儿只字不提，装作对此事儿一无所知的样子。渔夫耐心地等着，富翁可能就要给重赏了。过了很久，富翁仍然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想给的意思。大财主，我想回去了，您把答应给的100块银元给我吧。渔夫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向富翁索取。富翁马上红了脸，愤愤地反问道，什么？你说什么100块银元？

0: 大财主不是让人在大街小巷里鸣锣宣告了吗？若能找到富翁丢失的钱袋并还给富翁，就重赏100块银元。您难道忘了吗？现在我已经将您的钱袋找了回来，并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您，您应该按您说的那样给我100块银元呀。渔夫提醒说。这时富翁狡辩道，哦，你是说这件事儿呀，那不用再给你了，因为你已经取出去了，不是吗？我没有取呀。渔夫坚定地说。你听着，我的钱袋里原来装的是1100块银元，现在只剩下1000块，那缺的100块不就是你拿走了吗？所以呀，不能再给你了。富翁提高嗓门喊起来。你骗人，你是怕给我100块银元，你的钱根本不可能少。渔夫对富翁无端地污蔑他气愤极了，也大声喊道。富翁非但不给渔夫100块银元，反而命手下人将渔夫轰出门去。渔夫非常不满意富翁的做法，也接受不了富翁对他的污蔑。最后他决定到府衙那里去告富翁。富翁呢，由于找回了他丢失的钱袋，高兴得不得了，哈哈大笑起来。府衙大人接到渔夫的诉状，立刻传富翁带着他失而复得的钱袋到府衙来。府衙大人问道，富翁，渔夫告你不给他100块银元奖赏，这是真的吗？
1: 没有这件事儿，大人，我已经给他了。
0: 富翁回答说。
1: 那么渔夫怎么说你没有给他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要老实交代。
2: 启禀大人，原来我的钱袋里总共装着1100块银元，现在一查只剩下1000块了，缺了100块，分明是被渔夫拿走了，所以我说已经给了他100块银元。
0: 富翁争辩道，我根本没有拿他的钱，我甚至连他的钱袋都没有打开过，请大人明察。
1: 渔夫立刻反驳道，
0: 富翁，那么你钱袋里原来确实装了1100块银元是吗？
1: 府衙问道。
2: 是的，是的。
0: 富翁回答。
1: 那么请把你的钱袋给我看看。
0: 府衙命富翁交出他的钱袋。府衙随即将钱袋打开，然后一板一眼地说道，
1: 是呀，钱袋里总共有1000块银元。
0: 富翁说他钱袋里总共有1100块银元。渔夫说他根本没有拿富翁的银元。如果果真像富翁说的那样，是渔夫拿了那缺的100块银元的话，那么他拿100块也是拿，拿1000块也是拿，他为什么还要给富翁1000块呢？所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因此这个钱袋从一开始就只有1000块银元，所以这个钱袋根本就不是富翁丢失的那个钱袋，与富翁无关，只与渔夫有关，所以本衙判定这个钱袋由渔夫拿走。
1: 由于富翁一直强调说自己的钱袋里只有1100块银元，所以他也不好说这个只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就是他丢失的钱袋。他无法拒绝府衙的判决，只好十分不情愿地将手中的钱袋交给了渔夫。
0: 诚实的渔夫拿着装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府衙。富翁呢？出了府衙，他便昏了过去。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鼻子伤风的小兔子。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头狮子称王称霸，他任命一头熊、一只猴子和一只兔子为大臣。有一天，狮子王对他的三位大臣说，你们三位都是我的议事大臣，已经为我服务多年了，今天我要检查一下，看一看你们是不是称职。说完，狮子张开了他的大嘴问道，你们说大王我的嘴里有什么味道？熊大臣第一个回答，他说，大王，您是肉食动物，您的嘴里有一股荤腥味儿。狮子王听了大怒，一口就把熊大臣吃掉了。然后轮到猴子大臣回答，猴子大臣寻思着，说真话的熊大臣惹怒了狮子大王，被大王吃掉了，我不能像熊大臣那样说真话，我要吹捧他，让他听了心里高兴。大王，您的嘴里有一股特别香的味道，猴子大臣吹捧道。故意找茬的狮子王听了说，如果让你这种善于吹捧和溜须拍马的大臣继续留任的话，必定给国家带来灾难。说完，狮子王把猴子大臣也吃掉了。熊和猴子两位大臣回答完以后，轮到兔子大臣了。狮子王依旧像问熊大臣和猴子大臣一样问兔子大臣。兔子大臣回答得很聪明，大王，臣今天感冒了，鼻子堵塞，不通气，所以我再努力也闻不到大王您嘴里究竟有什么味道，原谅我没法回答大王您的问题，待臣回家以后休息几天，等感冒好了，鼻子不伤风时再来回答您的问题好吗？说完，小兔子离开了狮子王，径自回家去了。狮子王没了脾气，只好抱着爪子无可奈何地看着兔子离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独自在深夜里踏上归途，凝望窗外，月明星稀，晚风微凉，即使再晚也有音乐相伴。今天夏天的推荐，适合夜晚相伴的歌。

歌曲来自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由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于专辑月光背影于海中。毛不易的声音真的非常适合夜晚和清晨，不管你在做什么，总能被他的歌声所感染。

歌曲来自严中的晚安。严中的歌也是我最近的单曲循环，他的每一首歌都像一场电影一样，虽然没有 MV 只是听歌，但是仿佛我们能够听到之后马上能够联想出 MV 的场景。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

0: 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主题，深夜归路人，给深夜归家的你留一盏灯，播放一首音乐，那些适合夜晚相伴的歌。继续分享来自王二浪，如果爱忘了。

谁的童年没有想过自己拥有一只数码伙伴呢？和田光司的 Batfly 前奏一响，仿佛就能看到太一和亚古兽在冒险，轻快的旋律里藏着成长的勇气。可惜天妒英才光司老师因咽喉离世，这首歌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永远扑扇的蝴蝶。

接下来这首由生物鼓掌演唱的《青鸟》是名人追逐梦想的背景音乐，轻快的节奏搭配挣脱牢笼的歌词，连跑步都忍不住加速。每次听到副歌的时候，总想呐喊一句：这就是青春呐！

接下来的日本动画歌曲推荐，我们进入到治愈与感动的环节。这首来自于《千与千寻》的主题曲，木村宫清澈的嗓音就像一股清泉，带着千寻的成长与离别之痛。那句"不要回头"

接下来这首连接呢，是来自于动画魔法少女小圆的主题曲，歌手甜美的声线却暗藏刀片，故事的开头温柔的像童话，却越听越揪心，魔法少女的宿命原来是一场绝望的温柔，果然是治愈系天花板，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经典与怀旧的环节。下面的这些日本动画歌曲绝对会勾起你的童年回忆。第一首《好想大声说爱你》来自于《灌篮高手》。这首歌是80后篮球梦的起点，前奏的鼓点一响，樱木花道扣篮的画面立刻浮现。网友们都说听了它能跑800米冲刺，这才是真正的野青回。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 EVA 的《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开场曲堪称日本动画的国歌。高桥洋子的高亢嗓音配上机甲与使徒的战斗，中二之魂瞬间觉醒，一起来。

0: 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前前前世》来自于新海诚的《催泪弹》，你的名字。这首歌曲里跨越时空的呐喊，配上彗星划过天空的画面，浪漫到了极致。有听众听完调侃道：“听完这首歌，连异地恋都敢谈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我们来一首宅舞神曲，来自于动画《凉宫春日》的忧郁 Good Nose。 平野绫的演唱让《凉宫春日》的弹吉他嘶吼的片段是很多人的入宅启门。歌词里，即使世界终结我也要守护你，虽然中二，但是听起来超级热血，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随着歌曲的结束呢，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随着行程一起回到了那些我们为动漫剧情哭笑的日夜。如果你有私藏的动画神曲，欢迎留言分享。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再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抱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张栋梁的音乐代表作。张栋梁这个名字对大多数国内的歌迷来说是很陌生的，然而提到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在2004年红遍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和现实中的大街小巷，相信很多人都能够哼唱出来。作为一个马来西亚的歌手，在新马成名，没有来到中国做任何宣传，就有一首歌能在各大网站卡拉 OK 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不得不称之为奇迹。这首歌是翻唱自1993年新少年俱乐部发行的同名歌曲，是一首充满了怀旧情感的经典歌，表达了在孤独时对某个人的思念，让人感受到温暖和安慰。这首歌自发行以来深受听众喜爱，尤其是在校园中广为传唱，它不仅陪伴了许多人度过了孤独的时光，还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回忆。张栋梁演唱的版本更是让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成为经典之作。

2004年，张栋梁发行专辑《首选张栋梁》，收录了一首抒情风格的单曲《寂寞边界》。歌曲以寂寞与情感背叛为核心主题，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展现失恋后的伤痛与挣扎。歌词中反复出现的寂寞边界、爱已失窃等意象，强化了情感破碎后的孤独感。作为专辑的主打歌，由周传雄为其量身打造，也是张栋梁早期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张栋梁。2007年张栋梁发行专辑《王子》，同名主打歌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抒情摇滚风格的歌。他认为每个男生只要找到生命当中的公主，则都可以成为王子，因此这首歌曲与同名专辑应运而生。

2009年，张栋梁发行专辑《爱异想》，和郭采洁合作演唱了一首《天生一对》。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情侣之间的默契与日常互动。歌曲轻快的旋律兼具抒情性，歌曲通过男女对唱的形式展现了情侣之间互补的情感状态。

由于张栋梁之前演唱的歌曲《寂寞边界》引起了许多台湾男歌迷的关注，甚至频频到 KTV 点歌，因此在他首选张栋梁这张专辑当中，唱片公司再度邀请音乐人为他量身打造了一首可以引起男歌迷共鸣的伤痛情歌，于是周传雄创作了一首走苦情歌路线的痛彻心扉。

这是一首打动歌迷的伤心派力作，从曲风上就能够看出周氏伤痛情歌的风格已经贯彻到底，简单的歌词唱出了受伤男人的心声。

2013 年张栋梁在 K歌情人梦当中 演唱了主题曲《刚好的幸福》，这首歌在听众之中获得了较好的反响。歌词描述了主角曾经错身，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温暖的旋律，细腻的歌词传递着恰到好处的幸福主题，描述了人们在经历迷茫与错过之后， 最终在生命的转角处与幸福相遇的情感历程。作为跨界音乐戏剧的文创作品，这首歌在编曲上融合了流行抒情与戏剧张力，成为了剧中情感线的重要载体。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着美。2008年，张栋梁发行了新歌加精选集，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错爱》，这是一首中国意境式混种 R&B， 融入了古典元素，比如说毛笔绘出的诗句等意象，以遗憾的爱情为主线，描述错失之后的痛苦与自我反思。这首歌也是张栋梁音乐生涯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抒情作品之一。

2015年，张栋梁发行个人 EP《长假》，收录了一首《人生没有如果》，打破了以往给人的唱腔印象与音乐形态，丢掉了所谓的流行，放弃所谓的偶像歌手，重新出发的张栋梁在《人生没有如果》里找到了属于自己新的定位，淡定的语气，乐观的态度，在没有如果的世界里，他找到了最真实的自己。

最后一首歌分享的是2023年张栋梁发行的 EP 白夜克拉克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无伤大雅。这也是他首次尝试 City Pop 曲风的歌，融合了现代与复古音乐合成器编写

叙事风格独树一帜。这首歌描述了情感的虚幻与谎言，探讨了谁是谁非的爱情，以及伪装成无所谓的态度。旋律梦幻迷离，张栋梁用慵懒的唱法诠释了爱情当中的模糊地带。音乐编曲中低沉的贝斯线条和复古感的和声走向，清晰地勾勒出了理智线外的藕断丝连的情意，使得歌曲情感复杂且具有记忆点。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无伤大雅》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每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快乐老猫。

歌手不雄独自在外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很想念家乡快乐岛上的老猫，就给老猫写了一封信。亲爱的老猫，我现在住在城里，城里到处都是漂亮的房子，我很快乐，这个城里的人都很快乐，想念你的不雄。快乐岛的老猫接到信，高兴地喵喵叫。可是快乐老猫很快就发愁起来，自从不雄走了以后，老猫吃光用光，一点钱都没攒下，怎么给老朋友写回信呢？快乐老猫使劲地扯了扯胡子，拍了拍脑袋，嘴里念念有词：快乐猫喵喵喵，舞舞爪子舔舔毛，想出主意妙妙妙，嘿，有了！老猫马上摊开信纸，刷刷刷地写了起来。亲爱的不雄，自从你走了以后，我老猫发了大财，现在我住在一幢豪华的别墅里，欢迎你回来看看，快乐岛永远是你的家，乐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乐得发疯的信，不雄快乐地哭了。老猫住进了别墅，家乡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他真想马上见到老猫。而老猫这个时候正满街乱跑，寻找帮人装修房子的活。兔子小姐刚买了别墅准备装修，就聘用了老猫，限他10天之内完工。老猫马上给不雄发了一封特快信：亲爱的不雄，老猫非常非常的想念你，希望你马上回来，不要超过1个星期呀。急得发疯的老猫念着老猫急得发疯的信，不雄激动得一夜没睡着，大清早的就动身回老家了。老猫正抻长脖子踮起脚尖，站在一座绿色的别墅面前，欢迎老朋友光临猫宅。这是一座多么宽敞的房子呀，不雄高兴极了，拉着老猫唱起了歌，跳起了舞。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啪啪。快乐的歌声从绿色的房子里飘向快乐岛的每一个角落，引来了许多动物，它们也加入了快乐的行列。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哒哒。兔子小姐也来了，她很高兴自己的房子成为最快乐的房子。老猫不断地眨眼睛，聪明的兔子小姐心里明白着呢，但她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幸亏不雄是流浪歌手，只住了2天，没到10天期限就离开了快乐岛。后来老猫专门帮人装修房子，赚够了钱，有了真正的猫宅，他盼望不雄再回快乐岛来看看。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巫山神女。传说远古的赤地有个女儿名叫瑶姬，她从小就聪慧过人，诗书礼乐无所不精，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真是人见人爱，赤地更是把她当作掌上明珠般的宠着。可是很不幸，才十几岁的瑶姬突然得了种怪病，群医束手无策，各种药物也都没有作用，最后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她死了。赤帝悲痛异常，却也没有办法，只好将她葬在巫山之南。瑶姬的魂魄在巫山上勤学苦练，成为巫山神女。时光飞逝，数千年过了，战国时期，楚国国君楚怀王去云梦泽打猎，在高堂馆休息。楚怀王正在午睡，突然眼前出现一位美丽的少女。楚怀王正惊异不已，那少女说话了：“我是巫山之女，因素来佩服你的为人，特地前来服侍你。如果你不嫌弃，请让我留下来吧。”楚怀王满怀喜悦地留她住下了。他们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但是少女思乡心切，便想回去。楚怀王非常舍不得她，却也留不住她，只好任由她离开了。临走时，少女告诉楚怀王：“我住在巫山，每天早上变成云彩，傍晚时就会变成细雨。如果你对我还有情，请时常来看我。”话一说完，少女就不见了。楚怀王被少女离开的情形惊醒，发现原来是一场梦，梦中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这虽然是一场梦，痴心的楚怀王却对梦中的少女念念不忘，只恨没能把她留住。因此第二天一大早，楚怀王便依着少女所说的话，急急忙忙地赶到巫山去找她。无奈找了许久，也没找到他梦中的少女，只看到一座坟墓和一朵飘在他眼前的美丽的云彩。于是楚怀王便在此地建了一座庙，命名为朝云庙。庙里立着巫山神女的灵位，以纪念这位梦中的少女。他自己也经常往来巫山，看早上的云彩和傍晚的细雨。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在森林里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只大灰狼。
1: 你好呀，小红帽，
0: 大灰狼说。
2: 你好，狼，
0: 小红帽有礼貌地回答。大灰狼把鼻子拱到小红帽的篮子边闻了闻，然后问，
1: 这么早你出来干什么呀？
0: 小红帽说，去看外婆，我外婆生病了。
1: 你真是个好女孩。
0: 大灰狼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在偷偷地嘀咕，
1: 好运气来了，哼，我要想出个主意来，把小红帽和她的外婆都吃掉。
0: 于是大灰狼接着跟小红帽套近乎，又问，
1: 你给外婆送好的。小红帽，你外婆家在哪里呀？
2: 进了林子，
1: 走的。小红帽，你外婆家在哪里呀？
0: 进了林子，再走一段路，就能看见三棵大橡树，大橡树底下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四周围着胡桃树的篱笆，你一定见过那棵橡树和篱笆的。大灰狼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把这小姑娘和她的外婆一块儿吃掉，他一边盘算一边陪着小红帽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说，
1: 小红帽，你瞧周围那些花开得多鲜艳，你怎么只顾走路不听听小鸟唱歌呢？它们唱得多好听啊，你这样急急忙忙像去上学似的，不知道这森林里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呀。
0: 小红帽抬起头，看见阳光在树林间跳跃，盛开的鲜花在风中摇曳，彩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小红帽心里寻思，要是我给外婆捎去一束野花，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天还早呢，我来得及的。于是她离开大路，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在那里她边走边采鲜花，不一会儿就采了一小把。她想前面一定还有更漂亮的花，于是又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密林深处。趁这功夫，大灰狼却赶快来到了小红帽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的外婆正躺在床上休息。咚咚咚，大灰狼尖声尖气地说，
1: 我是小红帽，妈妈让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快开门吧，外婆。
0: 外婆说，
3: 我起不来，门没有上锁，你自个儿进来吧。
0: 大灰狼握住门把手一推，门吱呀一声就开了，他二话没说就冲进屋里，扑到小红帽外婆的床前，张开血盆大口，一下把她吞进了肚子里。接着他穿上外婆的衣服，戴上她的花边软帽，帽檐正好遮住了她耸起的两只大耳朵，又套上了她的法兰绒睡衣。这睡衣大灰狼穿着显得小了点儿，然后他又穿上小红帽外婆暖和的羊毛外衣，还把他的眼镜架在自己的长鼻子上。最后大灰狼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乍一看模样还真挺像小红帽外婆的，就哧溜一下钻进了外婆的被窝里，把被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将身体靠在床的靠背上，专等小红帽来。小红帽在森林里摘了很多野花，整整一大把，满心欢喜地转身往外婆家走去。他心里想，外婆要等急了，我得快点走。于是小红帽一只手提着篮子，一只手拿着鲜花，在森林小路上小跑着。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边敲门边说，
2: 外婆你好，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
0: 没有回音，他推门进屋，只见外婆躺在床上，软帽拉得低低的，一直盖住了脸，样子看起来很奇怪。
2: 小红帽问，啊，外婆，你的耳朵怎么这样大呀？
1: 耳朵大了，你说话外婆才能听得更明白呀。
2: 可是外婆，你的眼睛怎么这样大呀？
1: 眼睛大了，才能把你看得更清楚呀。
2: 外婆，你的手怎么这样大？
1: 手大了，才能更好地抱你呀。
2: 外婆，你的嘴。

嘴巴怎么这样大，牙齿怎么这样长呀，这样才能一口把你吞下去吃掉呀。大灰狼说完，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张牙舞爪地向小红帽扑去。可怜的小红帽想逃，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刚一转身，就被大灰狼一把抓住，一口吞进肚子里。吃了小红帽的外婆，又吃了小红帽的大灰狼，喜滋滋地又喝下了一瓶葡萄酒。啊，这味道可真美呀，他感觉好极了。于是大灰狼重新躺回床上，拉起被子蒙住了脑袋。不一会儿，他就打起了呼噜，这声音大得像打雷。这时碰巧有一个老猎人从小红帽外婆家屋门前经过，他听见里面鼾声特别响，觉得有些不对头，就折回屋里去想看个究竟。老猎人来到床前，一眼看见床上躺着大灰狼，他立刻端起枪，可他很快又把枪放下了，心想，这只大灰狼怕是把老太太吞吃了吧，兴许老太太还有救。他马上拔出猎刀，咔嚓一声把大灰狼的肚皮割了个大口子，刚一割开，就看见里面有一顶漂亮的小红帽。再割几下，小姑娘就跳了出来，她大声说，哎呀，可吓坏我了，这大灰狼的肚子里真黑呀。接着小红帽的外婆也出来了，她还活着，只是上气不接下气，因为狼肚子里很闷很闷。猎人、小红帽、外婆三个人都很高兴，猎人剥下大灰狼的皮回家去了，外婆吃了小红帽送给她的小甜饼，并一下子好了很多。小红帽回到家里，把发生的一切都讲给了妈妈听。她说，妈妈，以后我再也不同陌生人讲话，再也不离开大陆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这里有好多好听的故事哦。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

0: 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第五小学二年级六班的张木雪。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时间是财富》。从前，在非洲有一个福地无边无际，他的田里什么都种，他的大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宝物，他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这个富人拥有这么多的财产，连国外的人也知道了。于是各国的商人远道而来，随同来的还有舞蹈家、歌手、演员。各国派遣使者来，只是为了要看一看这位富人，回国后就可以对百姓描述这个富人生活的样子。富人把牛、羊、衣服送给穷人，于是人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慷慨了，还说没有看见过时间富人的人，就等于没有生活过。时间在一年一年过去，时间富人老了，生活不幸福了，牲口越来越少了，仓库空了，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衰弱，最后变成了一个可怜的乞丐。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富人的不幸，所以有一天，某部落任派出使者来向富人问好：“你们到时间富人的国家去，想法见到他。你们回来时要告诉我们，他是否像传说中那么富有，那么慷慨。”使者们就出发到遥远的国家去了。他们走了好多天，才到达富人居住的国家，在城郊遇到了一个瘦瘦的老头。使者们问：“这里有没有一个人，时间富人？如果有，请告诉我们，他住在哪里？”老人忧郁地回答：“有的，时间就住在这里，你们进城去，人们会告诉你的。”使者们进了城，向百姓们问了好，说：“我们来看时间，他的声名也传到了我们部落，我们很想看看这位神奇的人，准备回去后告诉同胞。”正当使者们说这话的时候，一个老乞丐慢慢地走到他们面前。这时有人说：“他就是时间，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使者们看了看又瘦又老、衣衫褴褛的老乞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问：“难道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富人吗？”“是的，我就是时间，我现在变成不幸的人了。”老人说：“过去我是最富的人，而现在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使者们点点头说：“是呀，生活常常这样，但我们回去后怎样对同胞说呢？”老人想了想，答道：“你们回到家里，见了同胞，对他们说，记住，时间已不是过去那个样子了。”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2006年，莫艳玲发行专辑《顽固独身主义》，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黑白电影》，歌词表达了独自一人在夜晚的孤独感受，描绘了一个人在寂静的夜晚独自面对内心的情感波动。编曲也充满了情感，通过释放光线和导演无声电影的方式，传达了一种内心的情感释放和自我疗愈的过程。

2008年，莫艳玲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爱一点》。2013年，这首歌歌曲改编成为了对唱版本，由王力宏和章子怡合唱，是电影《非常幸运》的主题曲。而《爱一点》的独唱版本更倾向于小女生的情怀，改编后的对唱版旋律更加明亮，韵律更加浪漫，也更加贴合电影所要表达的勇敢去爱的精神。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莫艳玲的独唱版本。

2006年莫艳玲发行的专辑《顽固独生主义》当中有一首同名主打歌，她在创作这首歌时表达了对自由和独立生活的向往，她厌倦了男女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永无休止的对错游戏，希望通过音乐传达一种暂避喧嚣享受单身生活的心态。这是一首轻快的摇滚歌曲，简洁明快的吉他伴奏和莫艳玲本色的演绎，展示了她的多变音乐风格和清脆明亮的声音。这首歌没有过多的修饰，直接表达了作者的情感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莫艳玲。2006年，她的第一张专辑《顽固独身主义》面世，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带走》，这是她在一个特殊时期创作的。当时她经历了家庭、生活、事业和感情的多重压力，甚至失去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这种种经历激发了她创作了这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释怀的情感，旋律和歌词都展现了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2010年的夏天，一首属于闺蜜的歌曲重磅出击，有别于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这是一种新口味的甜蜜，主要的成分就是莫艳玲和孙俪一起演唱的《慢慢快乐》，让大家知道女人间的话题不一定全部都是名牌和拜金，做真正的好朋友一定会慢慢分享彼此的快乐，并想要用声音来记录最真实的感动，细腻的歌词与轻松的曲风完美结合。

在莫艳玲的专辑《宅情歌》当中，有一首她的歌叫做《和你跳舞》，是由她的创作拍档李斌填写的，曲风温暖抒情，配合着她略带沧桑的嗓音，营造出了一种温馨而感人的氛围，也展示了莫艳玲的创作才华和出色的唱功。

2012年，莫艳玲发行了她的第三张专辑《我不能哭》，同名主打歌是莫艳玲在2007年一场演出之后创作的。当时她在现场演唱《带走》时，禁不住泪洒现场，随后在后台写出了《我不能哭》的曲调，歌词充满了情感和画面感，描述了人们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挫折和痛苦时内心的挣扎和隐忍。歌曲不仅是对她个人心境的反应，也是对都市女性情感世界的深刻描绘。她略有伤感的声线，娓娓道来的讲述，展现了都市女性坚强的背后，隐忍的孤独和悲伤。

0: 7:30到天亮之前，因为这个辐射点呢，凌晨。
1: 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莫艳玲。莫艳玲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醒来再做梦》，同名主打歌是以流行音乐为主，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传递的是洒脱与自我追寻的主题。歌曲源于她对过往经历的反思，通过醒来与做梦的意象，表达摆脱束缚、追寻真实自我的态度。歌词中“时间是一段旅程，黑夜白天的过程”等句子，隐喻的是成长与蜕变。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童话世界》，收录在他的专辑《顽固独身主义》中，歌词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纯真情感的追求，旋律优美，情感丰富，编曲简洁而富有感染力，莫艳玲的嗓音独特也使得整首歌曲

既有童话般的梦幻感，又不失真实感人的力量。最后一首歌《童话世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留声机里藏着一封来自天堂的邀请函，不是神话里的天堂，而是一个能选年龄、养猫狗，甚至和返老还童的老伴斗嘴的奇幻世界。这就是最近贤成也在刷的韩剧《比天堂还美丽》。这部剧是83岁的国民奶奶金惠子的封山之作，教会我们爱不是青春的专利，皱纹里也能藏着1000个心动。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的影视推荐，贤成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部由耀眼《我的解放日志》导演金希允操刀，讲述了80岁的李海淑去世之后，在天堂与丈夫高乐俊相逢的故事。但她的丈夫竟然以30岁的年轻模样重现，而海叔坚持保留着80岁的皱纹。你说我80岁也美，所以我带着云帽来见你。这不仅是爱情的宣言，更是对年龄焦虑的温柔反击。这部剧当中的天堂设定脑洞大开，逝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年龄，宠物会以人类的形象出现，甚至还有天堂邮局传递未寄出的思念。而神秘女子素美的失忆之谜更让剧情充满了悬念。这部剧首播收视率5.8%，王菲的全球热度飙升，观众盛赞啊，这是一部小众带类的奇幻罗曼史。金惠子的演技被预测将再度冲击大奖，孙九熙则用喜剧化的表演打破了硬汉标签，两人相差50岁的奶孙恋既甜蜜又充满了现实隐喻。这部剧几乎每集都会让人落泪，因为里面的人和事物实在是太过温暖，太过善良了，能让你放下平常坚硬的外壳，静下心来去看这部温暖人心的剧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贤成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部剧《比天堂还美丽》的主题曲，送给大家。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贤琛跟大家介绍了这部比天堂还美丽的剧集。其实每当看到这样的剧集或者听到这样温柔的歌曲呢，心里面总会浮现出那些过期但没舍得扔掉的情绪。今天就借着这个话题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些压在心底的声音。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163 Braces 的过期。这首歌以发霉的心、腐烂的思绪等意象，将情感变质的过程比作食物的过期，隐喻热烈的感情消散后的迷茫和失落。这首歌的编曲当中，低音钢琴与厚重的贝斯交织出压抑的氛围，副歌情感张力爆发，仿佛在质问为何回忆比现实更鲜活。

下面这首来自于2008年发行的歌曲《过期荷尔蒙》，是歌手赵照少年时代的补丁。歌曲保留了原始的粗粝感，高亢的呐喊与直白的歌词，展现未经修饰的青春冲动，与赵照如今内敛的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爸爸妈妈乐队的《加州梦》，是重庆森林的插曲。这是一首1996年的经典老歌，因重庆森林中王菲随着音乐晃动的画面而成为了永恒符号。歌曲承载着60年代的自由幻想与90年代的都市疏离，清晨舞的凤梨罐头与过期的爱情再次定格，一起来听一下。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将来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中岛美嘉演唱的《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中岛美嘉在咽喉疾病导致失声的期间演唱了此歌。

跺脚拍打触摸音箱找节奏的现场成为了传奇。歌词从黑尾鸥在码头悲鸣的绝望，到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存在，我对这个世界稍微有了期待的转折，诠释了过期情绪转化为生命力的可能。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红白色乐队的 Do You Wanna Wake Up。 这首歌以摔过三次的电视预制被弃置的关系，质问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你还有良心吗？歌曲同样也用童话式的编曲包裹了成人世界的冷漠，适合反思快餐爱情中未妥善处理的情感残骸。一起来听一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压在自己心底情绪的声音。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林俊杰的《浪漫血液》，学会维系爱情后不用再惋惜的成长宣言，一起来听一下。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我怀念的这首歌从来不是一首关于失去的歌，而是一把丈量真心的尺子。自尊常常叫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这句歌词破开了成年人最隐秘的顽疾。在副歌里排山倒海的我怀念的，不是对旧时光的悼念，而是对当下情感荒漠的控诉。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有哭没有说。
1: 今天关于压箱底情绪的最后一首歌曲，我想给大家推荐来自于周深的一期一会，这是魏文花名的中文版主题曲。青春如风雪长路，难忘难舍，却必须向前。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郭采洁的音乐代表作。郭采洁在乐坛的职业生涯始于2007年，凭借首张音乐专辑《隐形超人》而正式出道。他的音乐风格多样，作品通常旋律轻快，歌词纯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直到2014年，他的歌曲《我的未来是》因成为热门剧《爱情公寓》的主题曲而重新获得关注，这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领域的再次崛起。此外，他还在独立音乐人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尝试着不同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方式。2009年，他发行专辑《爱异想》，收录了一首《你在不在》。这首歌是电视剧《幸福一定强》的插曲，描绘了在失去一段爱情时的夜晚，虽然对方已经不在身边，但身边的东西都会让人想到对方。歌词用字非常的生活化，是最佳失恋疗伤情歌，同样是一首动人抒情摇滚情歌，很能够激起大家的共鸣。

接下来分享这一首《我的未来是》，收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隐形超人》，这是他的首张音乐专辑。这首歌不仅是电视剧《爱情公寓》的片头曲，还因为其积极向上的旋律和歌词，激励了无数年轻人勇敢追梦。轻松的编曲为其注入了轻松自由的音乐风格，歌词《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心灵寄托，激励他们勇敢直前，掌握自己的未来，勇敢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哲学，强调自我掌控和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2015年，郭采洁发行了一首歌，叫做《爱人呢》。她把自己的感情观随着音乐自然流露而出，让歌迷深陷其中。郭采洁的声音很甜美，唱这种悠悠郁郁的风格的时候很戳心，百听不厌。歌曲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迷茫和无。

歌词细致入微地勾勒了女人在爱情中所经历的内心戏和复杂的感受，配以婉转的曲调和旋律，让人感受到一种心痛忧伤的感觉。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音乐作品选自郭采洁2010年的专辑中，郭采洁融入了她进入演艺圈3年的关于生活、爱情等各方面的感受的一首歌，叫做《不过问》，还有一首叫《不说再见》，都是她个人感情经历的体现。所以在录制歌曲的时候，她都融入了自己的情感。

不说再见，这首歌是由郭采洁本人创作的，是以民谣为基调，融入了爵士元素，整体呈现了忧郁孤独的文艺气质，与专辑当中的烟火爱不爱等歌曲共同构成了郭采洁的转型力作。

在《烟火》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叫做《卡通人生》，也是郭采洁音乐作品当中风格鲜明的一首歌，融合了轻快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歌词，部分灵感是源自韩国偶像剧《原来是美男啊》的插曲，并在此基础之上呢，重新填词改编，歌词以卡通人生为隐喻，倡导用童话般的心态面对生活，鼓励听众珍惜时光，勇敢追求爱。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之一，它也与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共同展现了郭采洁多元化的音乐风格。 Hey, what's

2012年郭采洁发行专辑《给他》，有一首歌叫做《最好的天气》，这是一首 pop rock 风格的歌曲，以都市爱情为主题，将大雨夜色比喻为情感表达的催化剂，展现了恋爱当中隐秘而甜蜜的互动氛围。音乐风格在 pop rock 的框架之下融入了爵士钢琴元素，轻快俏皮的编曲与郭采洁清新的声线相得益彰，营造出了专属两人的浪漫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一起来听今天的歌单，来自郭采洁。在郭采洁2012年给她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好歌，能够让你联想到无数美好的画面，这首歌叫《单曲循环》。轻盈的钢琴旋律营造出真空的二人世界，似乎将恋爱中的两个人与现实世界隔开，在虚拟的专属宇宙彼此陪伴。这首歌以轻盈的钢琴旋律为基础，融入了电子音色的编曲，营造出了如魔幻八音盒般的甜蜜氛围。结合英伦摇滚与电子元素，通过极其简洁的旋律和细腻的声线，构建出了真空般的沉浸式听感。作为专辑的第三波主打歌，歌曲也是延续了专辑付出与情感圆满的核心理念，以轻快曲风平衡专辑中其他深沉的曲目，展现了郭采洁对爱情的不同诠释层次。

在给他的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小狐狸》，这是用怀旧的舞曲结合一点点爵士元素组成的一首歌。这首歌唱出了所有女生的恋爱综合症，将郭采洁的可爱发挥得淋漓尽致。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发行于2017年，是和另一位歌手合唱的，这位歌手叫做阿刺，表达了两位歌手对彼此的理解和支持，传达了真挚的情感与心灵相通的主题。创作灵感呢，也是源于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通过对两位歌手在不同城市生活体验的描绘，强调了两人之间的情感的纽带。郭采洁通过这首歌希望传达珍惜真性情的重要性，并强调在时光流逝中可靠的友情和爱情的珍贵。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这首歌曲来自许嵩的《城府》，收录于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自定义》当中的一首流行歌曲，由许嵩填词谱曲制作。这首歌曲也是许嵩有感而发的一首歌曲，在这首3分多钟的流行歌里，许嵩只能或这样或那样，讲述一点点现代男女之间的复杂纠葛的爱情故事。

歌曲来自后弦的《西厢》，也是后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后弦2005年9月16日发行的专辑《古玩》当中。他引用了古典著作《西厢记》，用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创造出了这首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挚爱呢？继续分享来自胡彦斌的《红颜》。

这首歌曲收录在胡彦斌2004年8月25日发行的专辑 Music 混合体当中，也是历史电视剧《金歌传奇》的主题曲。红颜由林文炫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以 R&B 风格见长的胡彦斌在创作红颜的时候，强调整个曲调的抒情意味的同时，将多种音乐元素运用其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

0: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也是由光良作词作曲，收录在光良2005年1月2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童话》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光良的代表作之一，他想要传达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童话。

接下来歌曲来自阿杜的《思夜》，一人一首成名曲，如果要做完的话，恐怕需要好几年的节目量。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陆续推出这类专题，希望朋友们喜欢。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一位励志歌手，他可以说是80后的集体回忆。他是一个当红期最短但影响力却绝不微弱的歌手，他叫郑智化。他以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轻盈的批判视角出现在90年代初期的华语歌坛。无论是单身逃亡的绝望，或年轻时代的张狂，堕落天使的另类，或游戏人间的戏虐，都被郑智化用歌声牢牢地锁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思维记忆之中。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叫做《别哭，我最爱的人》，由郑智化作词作曲，收录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单身逃亡》当中。2001年，大陆的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又重新演绎出版并发行了这首歌。歌曲原名叫做《昙花》，创作于郑智化因为身体残疾陷入低谷的时期，原本是他写给女友的遗书，后来改编为歌曲。歌词中如昙花绽放的意象，映射了他对生命短暂与脆弱的感悟。歌曲以抒情的旋律为主线，节奏轻快却暗含悲怆，吉他伴奏增强了情感的层次感。郑智化用沙哑而深情的嗓音诠释，将歌词的哀伤与坚韧表现得淋漓尽致。

1990年，郑智化发行第三张音乐专辑，收录了十首歌，由郑智化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并演唱。作为郑智化早期音乐的代表作之一，《堕落天使》延续了他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专辑的整体风格兼具批判性与人文关怀，通过堕落天使的意象，隐喻社会底层群体被现实异化的命运，呼应郑智化一贯对弱势群体的悲悯与批判。整体的编曲是以冷峻的摇滚风格烘托歌词的苍凉感。在台湾地区，这首歌的知名度是远超过水手和星星点灯的，被视为郑智化人文摇滚风格的标志性作品，也延续了他在可登唱片时期的创作水准。虽然风格沉重，但销量表现不俗，因深刻的社会洞察与情感共鸣，这张专辑成为了特定听众心中的精神图腾，尤其受到城市漂泊者与理想主义者的推崇。

1991年，郑智化发行专辑《年轻时代》，同名的主打歌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并且演唱。这首歌以直白的歌词和流畅的旋律，表达了对青春时代的反思与怀旧，延续了郑智化一贯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观察风格。这首歌曲不仅仅是整张专辑的核心主题表达，也是郑智化加盟了飞碟唱片之后的首张作品，标志着他的音乐风格进一步成熟。歌词以自述形式展开，生动描绘了年轻人特有的迷茫、叛逆与成长阵痛。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7: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燕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8: 年轻气盛的洛阳北部尉曹操，一顿乱棍，打死了宦官蹇硕的亲叔叔。那蹇硕怎么能善罢甘休啊？不过呀，一个小小的北部尉，跟自己的地位相差太过悬殊了，一时间还无法下口了。再说了，还有曹嵩那个硬茬挡在那儿呢，那可是九卿之一呀，想扳倒他可不容易。最主要的是自己叔叔犯法在先呢，曹操又执法有据，摆在明面上拾掇这小子还真有点犯难了。不要紧，明的不行咱就玩阴的呗，太监报仇，十年不晚。

到他可不容易。最主要的是自己叔叔犯法在先呢，曹操又执法有据，摆在明面上石头这小子还真有点犯难了。不要紧，明的不行咱就玩阴的呗，太监报仇十年不晚。

出的比楚霸王准备学的万人敌还要厉害，完善自己的孙子十三篇注解。后来在文学方面，曹操的成就也是非凡的，不但一扫前人辞赋的脂粉之气，而且以磅礴之势横开建安文坛的一代先河。那所留下来的诗赋至今读来仍然是豪情如在，荡气回肠啊。至于武学领域的成就呢，下边我们会细细讲述。时光如梭，一转眼就秋去冬来了。曹操在顿丘任上已经晃悠几个月了，这次也没启动什么面子工程，也没遇到什么不长眼的上前来送死来，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明显的政绩，反倒是有关曹操武功深湛力敌万人的传说是越播越远，越传越邪乎。据说呀，人一旦是倒了霉，喝口凉水都会塞牙的。那人一旦要是走了大运呢，就是出门绊倒了也能捡一个金元宝。曹操眼下就是这样，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走了红花运了。忽然这么一天，曹操接到了朝廷明发公文，因曹公孟德勤政爱民，政绩卓著，特予表彰，并同时因功能明古学，征拜议郎，升官了。而且这官升的是稀里糊涂，莫名其妙。能明古学，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次升迁绝对跟老爸曹嵩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是老爸使的暗劲儿，那家书早就应该到了。不管怎么说吧，升官总是个好事儿吧，反正比降职强得多了，那就先上任再说吧。那他这升官应该记谁的功啊？这笔功劳应该记在曹操大大得罪过的小黄门蹇硕的身上。话说汉灵帝有这么一天呢，心血来潮了，想加强一下精神文明建设，亲自下诏让官员们推荐几名精通古文的人，给议郎的高官待遇，帮助皇帝教化天下子民。这蹇硕一看，哎，机会来了呀。这个议郎是个什么官啊？郎分为四种，议郎、中郎、侍郎、郎中。郎官负责给皇上守门户啊，出冲车骑。议郎就是个文职，在郎官当中级别是最高的，属于朝廷的言官，能参与朝政议事。由于接近朝廷中枢，虽然品级跟县令相当，但是对于将来的仕途发展那可是大大有利的，那前途发展远非一个县令所能比的。可那小黄门蹇硕难道就如此的大度吗？对用棍子打死自己亲叔叔的曹操竟然是仇将恩报吗？这里边可是大有奥妙的。百里县令虽然不起眼吧，那可是身兼县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长于一身呐。要不然怎么能有一方父母之称啊？史上灭门县令一说自古就有，手底下虽然没有什么正规部队，可是马步行三班衙役齐全呢，在一方混久了，拉起自己的一帮人马来并非什么难事儿。而蹇硕早就听说曹操他勇武过人，是不能容忍曹操在这个上用得上武略的位置长待的。

英雄也好，奸雄也罢，反正前边等着曹操的是无限的精彩，虽然是祸福难料吧。小黄门简硕肯定是得报仇的呀。那你就问了，这宦官简硕就那么孝顺他叔叔吗？哪儿啊，自己叔叔是死是活，简硕还真就觉得没什么了不得的。他自小就被割了宝贝送进皇宫了，跟叔叔也没什么深厚的感情。他也明白自己的叔叔在外边的德行，仗着自己在宫里边的势力，飞扬跋扈，恃强凌弱。对狐假虎威的人谁不讨厌呢？关键是这个脸他丢不起呀。古人说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什么叫失节呀？还不就是那个脸面吗？堂堂皇帝身边的近侍就栽在了一个小小的北部卫手里边，那还像话吗？光和三年，也就是公元180年6月，曹操接到了诏令，官复原职。还是那个理由，能明古学，还是那个级别，征拜一郎，还是那种工作，专门给政府提意见的。曹操现在是什么人呢？他才不会傻冒到往枪口上撞呢。哪些意见该提，哪些意见不该提，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但总不能当一个哑巴言官吧？为什么不能啊？这年头当和尚不撞钟的官多得去了。不过呀，曹一郎却并不是不撞钟的和尚，满腹的锦绣文章还是有机会显摆一下的。据历史记载，朝廷召公卿以民谣检举害民之州刺史与2000担官吏，曹操上书言所举不当，汉灵帝以灾异询问群臣得失，曹操复上书切谏。哎，这曹操还有这么两下子，几道奏章是滴水不漏，居然把标准的官样文章做的是四平八稳呢。那小黄门简硕有点晕了，还能就这么让你舒舒服服的把这个一郎议下去？得，这刚一瞌睡就有人送来枕头了，除掉曹操的大好机会来了。这个枕头是谁送的？此人在中国历史当中是大大的有名啊，天公将军张角是也。东汉中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84年，冀州巨鹿人张角瞅准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号的机会。张角把骗子功夫和陈胜吴广的英雄举动集于一身，在中国的中原大地上就掀起了狂飙啊，点燃了东汉桓灵二帝堆积在全国的干柴，大河上下顿时间是风起云涌，火趁风势，风助火威，烈焰刹那之间就席卷华夏呀。先抛开武功军事扯旗造反不说，就骗术来讲，那些后世的骗子大师们估计跟着张角提鞋都未必及格啊。张角以自创太平教起家，自称为大贤良师，广州信徒，潜心经营了10多年。到了灵帝中平元年，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及军事组织，分布着武装信徒有数十万，并严密的组织为36个方，大方有1万多人，小方也有6000-7000多，每方都立渠帅，从者早有超过了100万之众啊。干柴燃起来的烈焰能焚毁一个旧世界，
也能锻造出一个新

0: 世界来。这就是凤凰涅槃神话传说的意义之所在。对统治者不满意的人民，那就是干柴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想生产出遍地的干柴，那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经过这东汉皇朝几代政府的不懈努力，终于是积攒够了足够焚烧自己的干柴。在这种生产过程当中呢，居功至伟的就应该是桓灵二帝，而灵帝那更是佼佼者。没事呢，在皇宫里边玩，玩不过瘾了呢，就到郊区去玩，圈上几万亩好地，修几个皇家园林。在这里边呢，保护些濒临灭绝的珍稀动植物，那不是大大的功德吗？天子嘛，不玩的空前绝后，那还能算是天子吗？桓灵二帝就这么一玩，就造就了遍天下的干柴呀。他们创造的客观条件成熟了，老百姓已经到了实在没法活下去的地步了。如果人都到了跟邻居交换孩子来充饥的绝境，那还有什么不敢干的？总不能把自己的儿女送进肚子之后，再心安理得睡自己的大觉去吧？第二天睡好了，那又饿了，再去找一个同样嘴馋的，兄弟啊，咱们换条胳膊啃啃怎么样啊？这自己啃自己的胳膊，下不去嘴呀。那位一姑娘，哼，你那胳膊比我的瘦啊，想占俺的便宜啊？这样吧，打给我半个屁股，你干不干？那位一狠心，你也送我两只耳朵，我就依你。这成交。所以呀，张角的黄巾军起事之后，是一呼百应，随者如流，荆棘指处无不望风披靡，所经州县都如同是摧枯拉朽一般。一时间天下震动，朝廷震动，可唯有那灵帝他逍遥如旧，安然的玩乐。这个时候皇宫里边也盛传着天宫将军法术天授啊，能够撒豆成兵，并且有天赐神言，苍天已死，皇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两个主要宦官封旭和徐凤早就已经暗中备下了退路了，要跟张角来一个里应外合，宰了灵帝再奉新主。简说心里边高兴了，哈哈，你曹操不是会两下子吗？那咱家就助你一臂之力吧，让你去跟那天宫将军拼上一拼。到时候啊，天宫将军张角撒下一把黄豆，就替咱家报了仇了。三月，曹操被夺笔从戎，任命为骑都尉，率兵和黄甫嵩、朱俊一起抵抗颍川的黄巾军。当然了，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天公将军张角和他的黄巾军受到历史的局限，只能停留在吃大户的初级阶段。虽然用了一些鬼话神功骗的是从者如云，但是鬼话只能骗一时啊，是经不得实践检验的。要完成一个摧毁旧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的革命壮举，那他是力不从心，失败也是必然的。可是呢，这黄巾军吃大户的行动那可了不起啊，他们吃的是所能遇到的一切州府郡县，这是一支世界上没有见过的部队，携家带口

那他是力不从心，失败也是必然的。可是呢，这黄巾军吃大户的行动那可了不起啊，他们吃的是所能遇到的一切州府郡县，这是一支世界上没有见过的部队，携家带口

不足300里了。右中郎将朱俊的3万铁骑根本就没把这只乌合之众放在眼里边，贸然的进剿，结果铁骑难挡亡命之徒啊，竟然被这一帮子泥腿子给杀的是丢盔弃甲，以至于后勤的供应基地常设暴露在敌前了。城里边仅有左中郎将黄埔松率领的步骑兵3000来人啊，眼看着就不免是城陷人亡，军需资敌了。波才乃是张角麾下的一员悍将啊，他当然得趁着大胜余威，不失时机的是倾巢出动。10万多人把一个仅有3000守军的长社城给围了一个铁桶一般呢，并且承诺给黄巾军部众，等破城之后开界3天，谁抢了的东西就归谁。这下子将士们是无不雀跃呀，攻城的时候人人是前仆后继，个个是舍命求财。而守城的左中郎将黄埔松那却是一个会带兵的帅才呀，平日里边对部署恩威有加，虽然兵员不多却镇静如常，依仗着长社城是城高墙厚，将士一心，还堪堪的能据守得住。可是不知道援军能什么时候来呀，满城的军民全都寄希望于一个人，指挥着5000羽林军的骑都尉曹操。那出设军旅的曹操曹孟德现在在哪儿呢？29岁的曹操刚刚踏入仕途不到10年，已经登上了骑都尉，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旅长这样的职位。这时候的曹操是不是应该在暗自庆幸是生逢乱世啊？至于他在自己的诗歌《松里行》里边流露出的悲天悯人的句子，那绝对是蒙人的。他这样感叹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依依，念之断人肠。感人吧，可别被曹操给忽悠了。曹操从来没因为百姓的白骨露野而断肠过，也就是感动一下读诗的傻瓜吧。你感动没？你感动了，你就是那傻瓜。这要上了战场，哪怕是对待俘虏，曹操他砍别人的脑袋从来就没犹豫过。现在呀，曹操的部队已经悄悄地靠近了长社，离波才的黄巾军最外围的包围圈已经不足10里路了。曹操命令士兵停止前进，借着一大片树林子，傍着穿林而过的小河，立下了临时应急的营寨。通过不断的斥候计回报，曹操早就清楚了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呀。长社被围攻已经半个多月了，敌人有10多万，士气还正旺着呢，自己要想以区区的5000骑兵来解长社之围，那无疑就是白日做梦，贸然进攻就等于是飞蛾扑火呀。况且自己的部队是长途奔袭呀，临近敌人的时候已经人困马乏了。孙子兵法曹操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怎么能不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常识呢？可现在长社城里边的主帅黄埔松情况不明，敌方波才的具体部署不明白，就连自己率领的这5000人马战斗力都不知道。刚接手的部队呀，士兵对自己的主将也没有了解，
这仗可怎么打呀？

最要命的是自己部队官兵的士气。看那士兵紧张的下马动作，略带慌乱的眼神，这让曹操感到不容乐观呐。他需要等待战机，尤其得解决士兵的怯敌心理呀。孙子曾经曰过，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先得解决自己部队的军心呐。有两点是让曹操心里边稍感安慰的。第一，对左中郎将黄甫嵩的作战指挥能力他是早有耳闻。第二，已经跟敌人接近到了可以冲锋的距离了。还没见过黄巾军的哪怕是一个探马呢。这只有两种可能了。要么敌人是极度的傲慢大意，要么波才根本就不懂得最起码的作战常识。不管是哪一种吧，这都是好事儿。曹操沉思了片刻，叫过来两个副手，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两个人就各率领500骑兵向东西不同方向是疾驰而去。常设的黄巾军包围圈外围，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出现了官军的小股骑兵。那黄巾军的将领波才一分析呀，这一定是被打败了的朱俊残余部队，因为他战败了没法去交差呀，就赖在这儿进行骚扰行动。把他们引诱近一点，多备些绳索陷阱，人要死的，马要活的，老子正想弄些马肉补充军粮呢。战鼓声声，呐喊阵阵，不大一会儿功夫，部下来报了，禀将军，来济只接近到我军一箭之地，放了一阵骑弩就溃散退去了，我军追之不及，伏军伤亡有十余人。波才一听就更相信自己的判断了，多准备藤牌防护，不要理睬他们，留5000军士保护各营妇孺，其余者全力攻城。常设的城头，黄甫嵩被城外的几阵战鼓给催上城头了。他开始以为啊，是曹操的羽林军到了，哪知道远处轰隆隆的一阵雷，却没见到下雨。这城头的守军有点沮丧了。远方又是几通战鼓声，黄甫嵩现在有点明白了，这是援军在向自己通风报信呢。我们已经到了，你们可得坚持住啊，如果突围的话，我们会策应的。突围？黄甫嵩看着城外密密麻麻的草舍木寨，是苦笑着摇头啊。自己这3000来人，如果离开了坚城的依托，那就像大海里边撒了一把沙子，浪花都没有。万幸啊，敌人没有登城的工具，光靠一些绑在一起的云梯，那还奈何不了常设。传令下去，擂鼓三通，严密监视，不得妄动。城外骚扰的那小股骑兵啊，一听到城里边的战鼓，就像得到了军令一样扬长而去，就停止骚扰了。魏损一人一马的千名羽林军绕道回来了，进入隐藏在树林里边的营寨之时，大家是异常的兴奋，出发时候的恐惧心理也一扫而光了。头一回打这么轻松的仗啊，就像是做了一场表演。嘿，也没见那天公将军撒把黄豆来拾掇我们呢。看来呀，出发时候这位曹操主将并不是草草传令啊，交代我们说了，不准进敌百步以内，只准

0: 呐喊不准厮杀，听到城内的战鼓升起就可撤退，如折损一人一马，定要拿将领说事儿。这回呀，国军碰上好运气了，就像一趟赶集似的回来，还超额完成任务了。回营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黄巾军的探马，顺手就给抓过来了，带到了曹操大帐。一听抓来俘虏了，曹操那个高兴啊，赶紧吩咐手下把人带上来。这四月份天还冷着呢，被俘虏的黄巾军探马还光着脚，破衣烂衫的，除了包脑袋的一方黄巾之外，怎么看都不像个当兵的。曹操吩咐手下拿过来一块马肉，给他松绑，并且赏了一碗白酒。等那小伙恢复了精神头，曹操就开始唠家常了。小伙子，有20了吧？娶媳妇了吗？那黄巾军探马十分的不解呀。哎，怎么这官军里边还有好人呢？这个当官的虽然面不善，那心还挺好的呀。吃人家东西嘴短，总得陪人家聊几句吧，都喝人家一碗酒了。于是就回答，俺今年刚20，媳妇儿在那边老营里呢。看你这身穿的，怎么不让媳妇儿给你做身像样的衣服呢？俺将军说了，打开城就给俺发新衣服。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1: 半个多月了，那城太高，太难爬。
0: 哦，这些天晚上很冷吧？
1: 不冷，俺将军说了，要常住，困死守城的，让俺们都搭了避风的草屋。再说，还有俺媳妇儿每天晚上陪着俺。
0: 草屋？曹操的心里边微微一动，继续跟那俘虏扯皮。听说你们都被天公将军施了符咒，上阵是刀枪不入，你有这功夫吗？
1: 当然，俺曾在天公将军面前演示过，天公将军还赏过俺5斗米呢。
0: 那出去给我们这帮弟兄露一手怎么样啊？不看到谁能信呢？
1: 不行，师父说了，随便施法要遭天谴的。我给你们逮着了，也没打算活着回去，只是俺媳妇儿。
0: 哎，你犯的是造反的大罪，论法该灭九族。我今天判你身受一刀之刑，如果一刀真的砍不死你，就放你回去和媳妇儿团聚，你服气吗？
1: 你说话算数。
0: 吾乃大汉朝廷命官，岂能失信你草民一个？
1: 那俺先给你磕个头，挨完这一刀俺就走，到时候省得告辞了。
0: 这小伙子说完扑通一声跪下，给曹操磕了一个响头，站起身就往外走。这一下子曹操心里边有点打鼓了。哎，难道真的就一刀砍不死他吗？看这小伙子心中有数的样，还真就说不定啊。来到了帐外，几千人除了警戒哨之外，全都把目光集中在这个小伙子的身上。只见这个敌军探马甩去了上身的破衣裳，蹲了一个马步，双手按住自己的小腹，口里边是念念有词，不一会儿就面色涨红了，前胸后背鼓起了几个大包。军营里边的专职刽子手得到了曹操的指示，提着行刑的专用鬼头大刀来到了小伙面前，
1: 嘴里边说起了

杀人之前必说的套话。冤有头，债有主，丧命莫怪刀斧手，魂别散，往西走，家人等你去喝酒，挺住了。只听得一声暴喝，就好像滋啦啦半空当中响了一声霹雳，寒光是一闪而过，大家伙全都愣住了。那个小伙不失时机的把身子一长，让过了脖子，一刀就砍在了后背上。嘿，竟然把锋利无比的鬼头大刀砰的一声弹出去了。再看那小伙子身上，隐隐的只见了一道红印儿，眼见是分毫未损呢。树林子里边一下子鸦雀无声了，空气都仿佛凝固了。这时候只听得曹操是一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雕虫小技何足挂齿，歪门邪道斩你一儿。曹操亲自走到了行刑之处，对那个呆若木鸡的刽子手说，借你刀一用。接过来鬼头大刀，对那刽子手说了，还要借你一物。那刽子手一时愣住了，我还有什么呀？把裤子解开，向着刀上撒上一泡热尿。啊，这刽子手从来没在这么多人面前暴露过那个玩意儿啊，一时间的有些扭捏。这四周的士兵却没有一个人敢取笑啊，还没从刚才的震惊当中恢复过来呢。邪不侵正，自古有闻，污秽之物可破百邪，撒尿上去，待我斩他。你说话不算数。那个小伙子气急了，张嘴就想骂，旁边几个机灵的亲兵伸手就把他的嘴堵住了。小伙子是不断的挣扎，却也动弹不得呀。

0: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了一些曲风欢快的小调，来唤醒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和超赞的好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名字叫做一起来，这是2005年他们的专辑《燃烧吧小宇宙》里的一首歌。这是一张以爱和梦想、勇气与冒险为主题的专辑。牛奶咖啡不拘守于任何音乐形式，他们开放式的创作理念，天马行空般的将各种音乐元素化为悦耳动听的旋律，并通过童话般的音乐语言讲述了一个个浪漫动人的故事。牛奶咖啡的音乐里既有对生活的赞美，也有成长路途上的期待憧憬，他们在自由飘逸的想象空间里挥洒才华，用音乐记录青春。

2007年，许嵩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我想牵着你的手》，收录在专辑《许嵩早期单曲集》当中。歌词表达了年轻人面对生活当中的烦恼和压力时的无奈和逃避心理，同时也有对自由和爱情的向往。凭借着其强烈的节奏感和低吟的叙述风格，深刻表达了伤感的情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这首歌不仅收录在许嵩的专辑里，还曾被改编为联想乐凤的广告背景音乐，深受90后的喜爱，成为了他们的青春记忆。这首歌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还有人将它设置为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具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是90后经典青春回忆的符号。

2007年，蔡健雅推出了一首歌《晨间新闻》。这首歌歌词积极，表达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展现了蔡健雅细腻的情感表达能力和对都市生活的观察视角。作为专辑的主打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延续了蔡健雅标志性的都市抒情风格，也是她音乐风格转型的重要标志。

2010年，李玖哲发行专辑《好久》，收录了一首由周杰伦作曲的歌，叫做《夏天》，描绘了夏天的景象和人们对夏天的感受。创作灵感来源于李玖哲与周杰伦的一次聚餐，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馨的情感，不仅仅展现了李玖哲的演唱实力，也体现了作曲家周杰伦的才华。歌曲通过简洁而生动的语言和优美的旋律，假夏天的美好和人们对夏天的感受完美地呈现在了听众面前。这首歌自发行以来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是李玖哲的代表作之一。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的是一些很欢快的音乐小调，通过这些欢快的曲调来感悟生活的美好。2011年水手公园和歌迷见面，这首歌是乐队为乐迷送出的一份礼物，表达了乐队对乐迷的感激之情。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主唱苏朵对已故宠物水手和公园的怀念。苏朵希望通过这首歌尽量欢快的歌曲来纪念他们，表达对宠物的思念之情。这首歌呢也非常具有乐队典型的风格，节奏快速，传达了一种轻松和自由的感觉。

0: Jackie 啪 Jackie 啪 Jackie 啪，努力呀，奋斗呀，啪 Jackie 啪 Jackie 啪，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啪 Jackie 啪 Jackie 啪，努力呀，奋斗呀，啪 Jackie 啪 Jackie 啪，放手一搏，现在就出发发发发发。
2: 2013年，许嵩推出了一首轻松幽默的歌曲《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通过独特的唱腔和贴近生活的歌词，赢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这首歌由许嵩一人独自完成作词、作曲和编曲，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全面才华。创作灵感可能是来源于他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对生活的独特见解。歌词描述了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烦恼，比如早起、成绩压力、情感问题等。通过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些小烦恼的淡然态度，传递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6: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叫做《我乐意》，也是由他一人作词作曲完成的，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是为了 QQ 炫舞手游创作的主题曲，旋律轻快动感，充满了活力与朝气。这首歌也是许嵩少有的不掺杂悲伤情绪的歌，完全用幸福感、满足感来填充，因此呢，也被誉为许甜甜的代表作之一。歌词简单直白，充满了甜蜜和幸福。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曲选自帽子歌后凤飞飞。1976年，在台湾的流行音乐史上有一首经典的作品叫《我是一片云》，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歌曲的旋律融合了民歌小调的舒缓悠扬的风格，搭配着琼瑶特有的古典唯美歌词，呈现出了浪漫的意境。专辑也是以电影的主题曲为核心，搭配着其他插曲和独立的作品，成为了当时台湾电影与音乐跨界合作的代表性案例，助力凤飞飞奠定琼瑶电影御用歌手的地位。这首歌曲也奠定了凤飞飞早期的音乐风格，成为台湾70年代流行文化的重要符号。

1986年，凤飞飞发行专辑《掌声响起》，此曲作者以凤飞飞想要摆脱旧形象为理念而创作了主题歌。歌曲也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凤飞飞的心路历程，这首歌以朴实的情怀进行描述，表达了凤飞飞对粉丝的感谢，说明成功的背后都有苦涩的泪水，以平缓的述说方式表达了粉丝对凤飞飞的以及凤飞飞对粉丝的爱，同时变现成为人生的岁月洗礼，人生阅历的感慨。

0: 1990年，凤飞飞演唱了一首融合抒情与怀旧风格的歌《今宵多珍重》，原版诞生于1959年。凤飞飞的国语原声带专辑当中，用她的方式去重新的进行了演绎，风格温婉深情，配合着标志性的磁性声线，赋予了歌曲独特的叙事。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台湾帽子歌后凤飞飞的音乐代表作。1976年，凤飞飞发行专辑《凤飞飞金唱片》第九集，收录了一首歌《南屏晚钟》。这首歌诞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灵感源于西湖十景之一的南屏晚钟，结合民间传说与诗意想象，讲述少女在森林偶遇心仪对象却失之交臂的初恋故事，表达相思与遗憾交织的情感。这首歌的风格可以说是港台经典，兼具宋词雅韵与抒情叙事，旋律悠扬柔美。

1979年，凤飞飞演唱了歌曲《燕儿在林梢》，同时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电影也是改编自琼瑶的同名小说。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华语流行歌，具有着浓郁的抒情色彩和诗情意境。歌曲与电影情节紧密关联，隐喻了爱情当中的漂泊与思念，非常契合琼瑶作品中一贯的浪漫与伤感的风格。这首歌也成为了凤飞飞音乐生涯当中抒情曲风的代表作之一。

0: 谢谢。
1: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1986年凤飞飞演唱的，叫做《潇洒的走》。这首歌以其洒脱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深受歌迷的喜欢。这首歌实际上也是翻唱自日本歌手的一首歌曲。凤飞飞演绎之后，这首歌在华语乐坛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歌曲以洒脱告别为主题，也是讲述了一段感情结束之后，主人公选择以潇洒的姿态面对离别，不沉溺于悲伤，而是坦然接受现实，继续前行的故事。歌曲结合了流行与轻摇滚元素，节奏明快，搭配凤飞飞独特的中低音声线，既有力量又不失柔情，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洒脱意境。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潇洒的走》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一起来听薛凯琪。薛凯琪是香港的流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2026的优质生活从一个好装修开始，装修房子是不是怕增项，怕没有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不用担心，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滁州当地老牌装修公司，向全市人民承诺3大装修保障。

0: 先装修，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装修工程终身质保，售后无忧。地址：临西北路金玉豪庭西大门进门第一家。装修咨询：3088000，30880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滁州车主的福利来了，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31，1390550531。
5: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6: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5: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7: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8: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乱月哪里去，
9: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哎呀，7:36啊，是吧？这个时间点，昨天各位听众你们在干什么？
1: 早起的依旧早起，摆烂的始终摆烂。
0: 哎呀，
1: 不少人昨天就已经上班了。
0: 哦，对啊，
1: 对啊，还有人就是五四青年节那天就已经上班了，
0: 真好，
1: 真好。嗯，向一直奉献在这个岗位一线的人致敬。
0: 对，没错啊，
1: 对啊。
0: 节目提醒都没发了
1: 那你摆烂啊。那我们先回答问题。
0: 习惯哦。
1: 风也温柔说，驾驶证可以提前多长时间换证呢？一般是90个工作日。
0: 对了，
1: 也就是说你提前个2-3个月的话就已经

0: 你可以去了。
1: 哎，没错没错。
0: 哎，对对对啊。
1: 好，今天节目正式开始。
0: 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早间早高峰出行时段为您送上的一路畅通，我是老赖，
1: 我是阿虎。
0: 哎呀，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这两天各位朋友去哪玩了，是吧？
0: 啊、哦
1: 嗯，也可以聊聊啊。
0: 对对对，是的啊。
1: 反正这两天我也哪儿都没去，去南京带小孩看了一次漫画展。
0: 哦哦，这还叫哪也没去啊？
1: 嗯，
0: 不还去的莱安吗？
1: 莱安，莱安是轩尼诗家的开业活动。
0: 嗯，对，但那也算啊、嗯，总算是出门了啊。那么这个五一堵在高速上的车友也是非常的感同身受，而且今年的这个假期的旅游有一点奇�怪。
1: 怎么了？
0: 一般来讲应该是5月1号、5月2号达到顶峰。
1: 对。
0: 但是事实上，今天各大景点在4月28号、29号到五一已经提前来了高峰，
1: 就提前预知了，是吧？
0: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城市它的春假是正好赶在这个时间了？
1: 哎呦，
0: 那就可以理解了。
1: 我们春假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对吧？
0: 啊、
1: 对，清明节
0: 前夕
1: 的时候，
0: 对、嗯、啊，
1: 连起来了啊。政务大厅是几点上班的？一般在8点半吧，
0: 嗯，
1: 8点半左右啊。像我们这么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啊。
0: 是啊。
1: 然后呢，这个各位听众在保证安全前提下，有任何一些道路消息，比如说哪儿出现了堵车，昨天一个听众跟我们分享说是在滁州市某条隧道的顶上面有一个什么铁钉子往上晃。
0: 啊，
1: 如果你方便的话，路过帮我拍。
0: 讲的是宝山，我昨天走宝山了，我没有看到他讲的这个哎。
1: 要不掉下来？
0: 宝山隧道啊。是吧？悬在半空中的钉子啊，
1: 可能不太牢固吧？怎么说、
0: 哦
1: 嗯？现在目前会不会在某个路过的货车的车斗里面？
0: 很有可能、嗯。如果在地上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因为我路过的时候，我只是往上看，没有看到地面的情况。
1: 但是他们说是天上悬着的。
0: 哦。
1: 后来我说你这个具体的形容东西的形容，
0: 尚方宝剑
1: 不是太好。
0: 哎，对，
1: 就跟过去那个斩龙剑一样。
0: 嗯，
1: 对吧？
0: 有可能他路过，然后也没有来得及，也没办法拍下来
1: 嘛。没办法拍照、嗯，
0: 这个能理解啊。
1: 这个感谢啊，反正这个各位有任何一些风吹草动吧，包括最为滁州市那个相关部门点赞，有位听众点赞，
0: 嗯，
1: 看到出了一个路牌。上面写的是温醉、哦、
0: 温醉路，这明显是打错了。
1: 后来呢，这个第一时间呢，这个反馈了一下，非常好啊。
0: 然后这个也不属于我们交管部门的，但是呢，感谢交管部门在得到我们的这个反馈之后，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相关部门。
1: 对，
0: 应该是交通和这个文旅联合的，因为这是一个旅游目的地的这个指示牌嘛啊。
1: 有位女听众说，所以老胡去来只是主持的开幕式，不相信啊、确实啊，中午头还在那边吃了一下、
0: 小吃了一顿饭呗，
1: 嗯，不错，味道还可以，
0: 是，
1: 嗯，我们自己出来找的地方吃的，
0: 哦，
1: 叫盒饭。信吗？不信啊！
0: 你都这么快就领盒饭了。
1: 来到龙门虾馆去 K 龙虾。
0: 莱安的龙门虾馆很有啊，就18块钱一只的那个是吧？
1: 不是，
0: 老早以前。
1: 你讲的是那个是叫经常积水的一个叫什么？饲养小区门口。
0: 哦，
1: 它叫泡头虾。
0: 我昨天是在那个新茂水镇里面吃，99块钱五斤。
1: 五斤是吧？
0: 便宜是挺便宜的，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只代表我个人啊，包括我们家孩子也认为，没有那个牧羊人家的好吃。
1: 新茂水镇
0: 一分钱一分货吧。
1: 这个这个五一应该算是比较火的一个景点
0: 啊。我去了还好，因为最后一天我就赶着，你们都玩差不多了吧啊？
1: 结果我那次一样，去那个叫什么皖南川藏线。这个暑假前最后一个礼拜，
0: 对，
1: 没人、啊。
0: 对对，但是也有一点，就是有人喜欢热闹嘛，他希望就是每走两步。对吧？就有 NPC 跟你互动，那么最后一天肯定是没有这种、
1: 那少一点，少一点
0: 对，要少一些。但是 NPC 的颜值在线的。
1: 西瓜水镇怎么玩呢？
0: 就逛呗，逛吃逛吃啊。就是虽然不要门票，我昨天花了大概小400块钱。
1: 哦呦，
0: 你看买一只鹅200多，
1: 嗯，
0: 买了，我想买这个雷关
1: 水老吴、
0: 不是雷关的板鸭。
1: 雷关哦。
0: 等我下午头去的时候，板鸭已经没有了，只剩鸭脖子了。我又不爱吃鸭脖子，我说那还有什么？他说有鸡和有鹅，但是我刚买了黄泥的这个叫花鸡，我不能再买鸡啊。
1: 就是、
0: 我说那我买鹅吧，然后我草率了。他说你要半只呢，还是要一只呢？我说你这个看起来不是很大哦，
1: 就是、
0: 我说就一只吧。
1: 看不起谁呢？
0: 一只，
1: 给我来个准的，
0: 将近300块钱。我说啊，
1: 什么鹅一只300块钱？
0: 鹅是贵的，半只也要将近100大几，
1: 很大是吧？
0: 我觉得对于鹅来讲，它不算大，真心话，所以我才说那一只呗。
1: 一只，
0: 嗯，
1: 掏200块钱，不好意思，女士少了。
0: 没有，但是就这一只，我们一家四口昨天一晚上也炫完了。小怪，
1: 一人四分之一啊。
0: 是的，是的啊。
1: 来，有听众跟我们分享关于他这个五一假期怎么玩了啊？先来说一下这个南京长江隧道啊，这个、可能会有点堵车，好吧？在7点钟出发的话，起步堵个出发去南京40分钟左右。
0: 哦、
1: okay,
0: 哦，那还行啊，还行，
1: 他是干嘛的呢？他是五一这个5天，在老板名下的酒店当了5天的保安呀。
0: 这么优秀吗？
1: 对。
0: 然后他说指挥前来

0: 参加酒席的车辆好好停放。哦，炸裂的是因为要防身嘛，然后我又不想让人家认出来我。
1: 其实那个真的不想让别人认出来他。
0: 对，然后呢，我就露了个眼睛，我知道了，帽子，然后口罩，然后一直连耳朵都遮住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对，还是被三个朋友认出来。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一
1: 化成灰，
0: 你一张嘴就被认？我昨天的时候，昨天在新茂水镇被个车友拍了，我的妈嘞，他离我的距离可能就5米，我愣是找不到他，我都过了那个拍照的点了，然后呢，我一看，哎，我手机响了，一看，哎，这不是我吗？我在给小孩拍照，然后他在拍，我说哇，真的是
1: 你在把小孩拍进风景里，
0: 哎，他把我拍进来了
1: 风景里。
0: 然后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位车友在不在听啊，真的，其实你拍的蛮好的，就是你这个可以离我距离稍微近点，这样会显得我高一点。
1: 对对对对，这样子你拍的时候记得有点磨皮，然后我能把你脸上一些瑕疵。
0: 啊，那无所谓，他背影看不出来，侧面看不出来。你看你这样拍的，我实际身高1.6米，给你拍成1.5米。
1: 他就是没有拉腿
0: 啊，没有没有，你看我给我家小孩拍的，实际身高1.5米，我给他拍成1.7米。
1: 我没管，那你的摄影技术，跟你说，我的腿都能拍成1.8米。
0: 1.9米的，所以对吧？来来来，
1: 就是我们各位听众啊，在路上遇到我们主持人啊，
0: 对，
1: 我知道你，
0: 就侧面、背影都可以。
1: 你也算是看到，比如说像猴子一样的呢。哎，你看，哎，万爷。啊，但是呢，就是你拍照的时候啊，特别是你在群里面发

0: 蓝小会计说了啊，老万去雷关店对面转墨没？没有，我要排队，我没有转。
1: 转墨干嘛？
0: 啊，转三圈就领娃娃。
1: 哦哟，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
1: 这个活动可以搞。
0: 其实是我家娃娃，不是我家宝说这个娃不好看，
1: 幼稚。
0: 对，我说那我就不转了。就是那个
1: 是鸭子的娃娃，
0: 不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小公仔，但是是就是像婚庆那种抛洒的那种，
1: 就是娃娃机抓的那种，
0: 但是开心的、然后还有一个套圈，然后套中三个就免费领奶茶，
1: 又可以。
0: 我们家小孩让我上来着，
1: 是不是，
0: 我说我给你买吧。你妈什么水平，我还能不知道吗？
1: 你就进了，你就进了，
0: 套三个圈没有多少钱，10块钱啊。
1: 我知道，我想你就进了，
0: 知道没有？
1: 就买真便宜。
0: 便宜吗？
1: 就比如说像我们抓娃娃机，抓了一下午。抓了三个娃，小孩开心的很。
0: 对对对对，
1: 花了280。我说这个三个娃娃，跟你说就你爸去买啊，
0: 也就30块钱
1: 吗？30块钱，15.8块。
0: 是是，那真管你。
1: 对，这个情绪价值。
0: 对，我说这个套圈不是你妈的强项，但是跟 NPC 互动是我的强项。
1: 那必须的。
0: 昨天小孩，我家小孩想了好多。
1: 是刘海。
0: 他说他要跟 NPC 去合影，我说大松花阿姨不在，你敢不敢？他说包的。结果看到一个，哎呀，他是不是要忙啊？这个他会不会？他你看他在吃东西。我说你这得一边。
1: 我跟你说，最好的 NPC， 我们互动的 NPC 是不是那个万岁山那个？
0: 那肯定，那肯定必须的。
1: 那小姑娘长得，现在目前还长在我心坎上。
0: 那么多小姑娘，
1: 她好会运镜啊！
0: 你心坎上站得下吧？
1: 她会来回晃一圈那种。
0: 我要站隔壁 NPC。
1: 这样的，
0: 因为万岁山的 NPC 已经站不下了。
1: 上
0: 啊，对啊。
1: 来，恐龙来了是吧？各位听众，在路上有恐龙，注意慢行啊！什么地方？最小。
0: 这不会是运到蓝安水镇？
1: 这应该是五一活动结束之后运回家的。
0: 啊！
1: 带回恐龙园养的。我靠！我这恐龙，
0: 两大小哎，这是有点像恐龙园里面那种了啊。
1: 来，这个方便的话，1公里自助洗车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恐龙出现在滁州什么地方？
0: 哎，对，就您所在的位置是哪儿？但是不管怎么样，说实话，这个五一期间啊，我觉得滁州文旅也是下功夫，
1: 做的可以，做的可以。
0: 对各个地方，你包括像这种 NPC 已经成为一个通用手段了。
1: 对对对 对。
0: 无论是狼牙山，还有这个黄庆湖，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新茂水镇都有啊。
1: 来看一下这位听众。
2: 我们交管部门的第一时间啊，交管部门在得到我们的这个反馈之后，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相关。
1: 麓山院门，
2: 应该是交通。
1: 燕子私房菜酒店门口。
0: 哦，
1: 两个车追尾了，现在目前有点堵。
0: 然后我们御天下的燕子私房菜正在扩建，正在改造啊，
1: 有点堵车，建议各位看看能不能绕一下，就是丰乐大道啊，来，
3: 路况路况，丰乐大道御天下南苑门口，眼车发生追尾，
1: 御天下南苑门
3: 现场很堵，
1: 油价是要调整的
0: 啊，涨2.6到2.7吧啊，这下又涨回9嘞。5月8号的24点，今天多少号？
1: 今天5月6啊。
0: 啊，也就是还有两天的时间啊。而且它是晚上24点以后涨，就5月9号您再去加油就涨，又变了。昨天看还2.6、2.7了，现在就2.9、3.1了，小乖乖3.4。
1: 国际形势不是很太平啊，咱们不分析了哈。
0: 好吧，好吧，好吧。
1: 2.3一升啊。
0: 嗯嗯。
1: 涨完之后多少钱啊？现在目前多少钱啊？
0: 8.98。
1: 898是95的吧？
0: 对啊，我就记95的。
1: 以后也不用记了啊。
0: 借，偶尔还是要加加的。
1: 898加上3.4。
0: 3.4。
1: 3.4啊。
0: 有本事你涨3.4。
1: 3.4，跟你说，跟你说，我现场把车砸了。
0: 油价是5月8号晚上24点啊，也就是5月8号白天您去加还是没涨的、这个。
1: 抓紧时间加满吧。
0: 好吧，快，这个点都堵啊。
1: 老车这个点在滁州市高铁站。人多缓行，
0: 这是请了一天假返程的还是错峰出游的？
1: 不知道，
0: 反正高铁站这几天也多，人也多，
1: 看起来不像是出游样子啊，都是那种上班一族
0: 哦，
1: 背公文包之类的
0: 哦，来上班辛苦了啊，假期调整了，
1: 可能是早上第一班车吧，估计
0: 嗯，
1: 对，高铁站堵人了啊，
0: 小汤厉害了，说昨天30块钱一根干，我硬生生是带回家9斤龙虾，
1: 你丧呀、啊？
0: 你怎么这么厉害的？
1: 30块钱一根干慢慢掉是吧 ？OK， 就不计时，
0: 不算时吗？
1: 不称重。应该是的，
0: 称重啊，要不然他怎么知道9斤啊？
1: 9斤自己称着玩儿
0: 啊，自己称的啊。
1: 是不是三成龙虾小镇？
0: 我不知道哎。
1: 今年据说是5月底吧，龙虾小镇
0: 提前开
1: 了
0: 啥？
1: OK 啊，再来继续啊。小伟阳，哎呦，小伟阳今天来的早，他每次每逢假期过完之后来的好早一点，然后慢慢越来越晚，越来越晚，就像那个不回家的男人一样。来，
4: 来了来喽，打卡打卡。228天，小长假结束了。
1: 不好意思，走了。
4: 来了来喽，打卡打卡。228天，小长假结束了，要上班了，不快活了吧？
0: 还行吧。这
4: 放假反正可快活，都晒黑了。

0: 真能操心。
1: 然后弱弱的问一句，个人想我的，没有的话我明早再来问。
0: 想的想的想的，
2: 好多这个小朋友都是非常想你
0: 啊。那个小伟阳叔叔呢，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可不想写作业，不想上学哦。
2: 小朋友的妈妈没有任何兴趣。
0: 来，小谷子说这位应该是错峰结婚的。
2: 我看一下，今天
0: 五月份好日子多哎，
2: 五月六号，五月十月都是好日子，
0: 对对
2: 对，都是富裕的好日子。今天是什么农历啊？农历二十，双日子的呀，
0: 啊，不挺好的吗？
2: 五月八号也有人结婚啊。
0: 然后今年好像是五月二号那天特别多，难怪又是星期六，又是十六，嗯，对对对，
2: 又是二号，
0: 对，
2: 三双啊。
0: 但是很奇怪，就我之前想挑这个办车牌的日子想定那天的，但是给我来一个不宜。
2: 为什么呢？
0: 不知道，所以结婚和那个其实是不一样。
2: 他有讲究。
0: 对对对，但是这个东西你怎么看，你信就信，不信其实他也没多大事。
2: 不宜嫁娶，不宜乔迁，什么这都是过去古人的一些讲究。
0: 哎，但是二号铁定是宜结婚，
2: 对对对，
0: 因为真的感觉好多哦，各个酒店都蛮多的，包括城北的那个新开的
2: 富茂，
0: 富茂花园酒店，
2: 满的，
0: 哎，满的满的，真的。
2: 我父母亲好像二号也去了吃酒。
0: 哦，难怪了啊。
2: 这是一个红旗车队吧？
0: 嗯，
2: 还真是的。
0: 不是，他车上哦，那是白纱。
2: 哎呦，
0: 天哪！我以为搞了一个。
2: 前面贴了一个皇冠，
0: 对，
2: 然后加了一个
0: 白纱，然后带一个挺好的，
2: 这红旗还插了两国旗，
0: 不错不错，
2: 不错不错，
0: 祝福祝福啊，哎，祝福，嗯，
2: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0: 对对对啊，
2: 今天多么恩爱，以后也
0: 闭嘴，
2: 影响不了，
0: 看不得人好是吧你，真是的，在了在了，有了有了，
2: 有了是吧，再来一个，
0: 我的乖乖，
2: 生双胞胎是吧，
0: 是的啊，啊，这个五一小长假归来，我们有一个大事儿要和大家说，其实聪明的车友们已经频繁下手了，那就是我们的信达典当。为了方便大家选甄选的这个黄金还有包括银饰珠宝的制品，
2: 特地上架了一个叫微信小程序选黄金，
0: 哎，珠宝等等，您直接在小程序里搜信达珠宝，信就是诚信的信，达是通达的达，
2: 珠宝就不用讲了，
0: 哎，啊，
2: 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里面放大
0: 镜直接搜就行了，
2: 信达珠宝里面有将近几十万款的黄金首饰银饰，
0: 就是足金足银，然后银条金条金豆银豆，然后各种各样的玉器都有，
2: 对，包括它的具体的一些价格，
0: 哎，明码标价，工费是多少，对吧，每一克的克重是多少，
2: 工费
0: 克价是多少，
2: 跟各位稍微透露一下，
0: 嗯，
2: 从几块的工费
0: 对
2: 到几十块。

0: 将近几十万款的黄金首饰、银饰，
1: 就是足金、足银，然后银条、金条、金豆、银豆，然后各种各样的玉器都有。
0: 对，包括它的这具体的一些价格，
1: 哎，明码标价，工费是多少，对吧？每一克的克重是多少？
0: 工费
1: 克价是多少？
0: 跟各位稍微透露一下，
1: 嗯，
0: 从几块的工费，
1: 对，
0: 到几十块。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

0: 芽，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来，早间的八点钟，要各位一大波听众已经驰骋在滁州市各条道路当中。
1: 今天早上的通行效率看起来还可以，
0: 哎，不错，
1: 对吧？挺好的。
0: 什么汇丰桥啊？什么狼师桥啊？
1: 对，都没有动静。
0: 什么没有通车的花园桥啊
1: ？No news is good news， 没动静其实是好事。
0: 花园桥还没通是吧？
1: 没有、哦，没有那么快啊。然后这个不少车友都拍了，我那天是路过，就是在连接城南，就是到狗市的那个位置，雷达还没拆呢，到哪通啊？
0: 那就早了。
1: 对对对啊，
0: 反正据报道吧，说是
1: 上半年，对啊，六月三十号之前不都为上半年？
0: 上半年还有将近整整一个半月时间
1: 啊、哦，对啊。
0: 来看一下听众啊，蒋小米，叫
1: 艾米，
0: 对，艾米说这个车的强行变道贴到我车子，给我吓得我心脏砰砰直跳。
1: 这是都是我让过他了，然后后来我才我得管，然后
0: 我
1: 才想起来拍照片呢。
0: 我突然非常凶的说一句，你现在要去哪里？
1: 思威尾号是052的啊，这个新能源车。
0: 是什么牌子啊？这牌子还就看不出来。
1: 嗯，肯定刻掉了。
0: 不好意思，见人怎么
1: 能看出来的？还杰出技术一。
0: 哎呦喂，七成杰出
1: 连、
0: 那你就连续加才七次呗。
1: 7X 还7X，
0: 这是一个游戏的一个
1: 奖、
0: 对。
1: 我以为这个车的这个某个什么型号。
0: 就是恭喜你连续加赛七次，
1: 哦，
0: 达成一个成就。
1: 哇哦，好棒！
0: 杰出加赛技术，
1: 真是呢啊。
0: 真厉害。
1: 有人说了，什么时候滁州也能举报，在公众号里面直接举报就行了。可以啊，
0: 这个加塞，
1: 但是你不好鉴定，
0: 你怎么鉴定？
1: 对，它是要有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嘛，要么你行车记录仪可能
0: 得有实现啊。
1: 对对，
0: 而且我看一下这个现场呢。